0: 舱之内靠窗的位置、中间位置以及后排位置的不同价值，无法简单用货币量来去进行量化，也并不是航空公司用相差10元或者100元的选座费可以定义的。那么这种收费模式呢，不是基于对服务成本的合理考量，而是呢航空公司为了追逐有限座位资源盈利最大化的一种表现，所谓的行业惯例也无法遮盖其存在的不合理性。
1: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啊，机票费用已经包含基础座位使用权等核心服务内容，航空公司通过锁座、占用优质座位、额外收取选座费的行为，涉嫌对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的侵犯，与航空公司应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相违背。航空公司的盈利模式呢，不断创新，不应该以损害消费者权益为前提，只有在保障消费者法定权益的基础上拓展收入来源，才能实现行业向好向上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双赢。
0: 同时呢，省消保委建议航空公司一方面需要严格遵循安全保障的初衷，对于紧急出口、安全员座位等涉及飞行安全的特殊座位进行必要管控，另一方面呢，需要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加快公示所座规则、所座比例、选座收费标准等信息，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同时呢，也希望监管部门需要及时的回应社会关切，尽快的出台针对性规范，为航空公司提供定价的合法依据，为消费者权益提供有力保障。那么同时呢，也应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于超比例所作、隐瞒收费规则的航司依法查处，要求航司落实主体责任。
1: 消费者在购票前呢，也需要仔细查看平台或者航空公司的选座规则，优先选择所座透明、免费座位充足的航空公司。如果发现隐瞒所座规则、强制要求付费选座，可以要求航空公司拒绝啊，并保留这个购票的页面截图和沟通记录等证据。遭遇到所座纠纷的时候，也可以通过12326民航服务监督热线向有关部门反映，依法主张退还不合理费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药酒的问题啊。亲朋好友相聚，倒上一杯自己酿的酒，聊聊天，叙叙旧啊。但是呢，大家知道这样的养生自泡酒其实也暗藏着不少的风险。
0: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就是药材毒性难以辨认，安全隐患较大。中药材的种类繁多，很多的药材的外部呢是极为相似的，不是专业人士很难分辨。像乌头、断肠草这种含有剧毒的药材，一旦误采误用，泡出的酒无疑就是毒酒，哪怕呢只是少量饮用，都可以引发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四肢麻木、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
1: 此外呢，像家庭自泡酒当中出现的一些化学物质，如甲醇还有杂醇油的这样的一个含量呢，非常容易超标，对于健康有很大的危害。因为缺乏专业设备和工艺，家庭自制的泡酒啊，很难去除酒中的甲醇和杂醇油。甲醇呢，对于人体的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的危害很大，摄入过量呢，会导致失明甚至死亡。而杂醇油呢，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使人感到头痛、头晕、恶心等，长期使用啊，会对肝脏造成损害。
0: 此外呢，很多人喜欢按照民间的偏方来进行泡制药酒，认为这些偏方有特殊的功效，但是实际上这些偏方大多呢是没有经过科学验证，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无法保证。不同药材有不同的药性和配对的这样的一个禁忌，如果随意的搭配，不仅呢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可能产生不良反应，对身体造成损害。
1: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因为酿酒时会产生二氧化碳，如果你使用的这个容器不当啊，也会造成像爆炸啊这样的一个危险啊。容器内的压强一旦过大呢，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故。 再加上酒精呢，它本身是有机溶剂，如果将塑料瓶作为容器的话呢，还会有增塑剂溶出的风险。
0: 同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像川乌、草乌、附子、雪上一枝蒿和落地金钱等中药材已经被国家明确列为有毒药材，必须要经过严格的炮制过程才能安全。

0: 药，并不是说随意采集或者购买之后就能够直接用来炮制药酒的。
1: 如果误食有毒的药酒呢，有几个方法。首先，在中毒者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要尽快催吐，可以用手指抠咽部，或者是用气压具啊来压迫舌根部，引起呕吐，反复多次。同时呢，可以取生姜100克捣碎取汁，用200毫升的温水冲服，尽量把胃内的药酒啊呕吐出来，以减少毒素对人体的损害。
0: 那么中毒之后呢，应该立刻到正规医院进行救治。如果情况危急，及时的拨打120急救电话。就医的时候，尽可能呢携带摄入的自制药酒，以备鉴定中毒的种类，确定有效的治疗措施和判断预后。那么药酒中毒之后呢，一般会出现大汗，那么患者呢容易出现体温降低的情况。如果是秋冬天气，家属呢应该做好他的一个保暖的工作。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FM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如果您此刻不方便通话，也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25，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但是晴好天气持续，今天大家的洗晒工作依然是可以安排起来的。另外，最近清晨和夜间凉意明显，尤其早出晚归的人群带件薄外套会更加的合适。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凌晨最低气温是14度到15度。9号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0: 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

0: 无糖酸奶和煮鸡蛋鸡腿等啊，这样的作为搭配就是更加的一个选好的一个选择了。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这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车辆召回信息。
2: 日前，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10月30号开始召回2021年2月22号到2025年4月2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二系、四系、五系、六系、X4、X5、X6、Z4 汽车共计9307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启动机生产原因，车辆在多次启动后，启动机内部可能发生异常磨损，造成车辆启动困难，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启动机内部短路、局部过热，存在起火风险。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启动机，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为2026年3月11号发布的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二、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10月30号开始召回2017年12月11号到2020年8月2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五系汽车，共计57423辆。决定从2026年10月30号开始召回2016年6月29号到2018年1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七系汽车，共计364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原因，发动机、启动机、继电器防水性能不良，车辆涉水时可能导致继电器进水，产生电路腐蚀，造成内部电气短路，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启动机局部过热，存在起火风险。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启动机，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为2025年11月14号发布的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及国产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三、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3年5月15号到2024年4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X1、X5 五系汽车，共计157辆。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2年7月6号到2024年6月2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X2、X6、X7、五系、七系、Mini、JCW、Countryman 汽车，共计61辆。本次召回为2024年9月11号及2024年11月22号发布的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及光束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及国产汽车召回活动的再次召回。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在上述召回活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操作偏差或者是软件下载异常等情况，导致车辆软件未能成功升级到目标版本。如果集成式制动助力装置 DSCI 存在潜在风险，则无法按照预期通过车机系统发出预警信息，存在安全隐患。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重新安装车载诊断软件，该软件可监测 DSCI 的潜在风险，并通过车机系统发出预警信息，提示用户回电免费更换 DSCI 零件，以消除安全隐患。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互联驾驶消息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售后服务热线400-800-6666、400-800-6699，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上汽通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7年11月30号开始召回2014年10月31号到2015年4月2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15年款凯迪拉克 SRX 汽车，共计31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驾驶员正面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因制造原因在 在安全气囊展开时，气体发生器可能发生异常破损，导致碎片飞出，伤及车内人员，存在安全隐患。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驾驶员正面安全气囊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

0: 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特约售后服务中心将主动联系相关用户，并安排免费召回维修事宜。用户可拨打凯迪拉克客户热线800-820-1902、400-820-1902进行咨询。日前，未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6年3月20号到2026年4月2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共计68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因为制造工艺异常波动、转向管柱扭矩、传感器线束与传感器转子可能发生干涉，极端情况下引发传感器信号异常、电子转向系统故障灯点亮、转向助力失效，存在安全隐患。未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转向管柱扭矩、传感器线束与传感器转子是否干涉，若干涉则更换传感器线束以消除安全隐患。因部分车辆此前已完成相关检修，本次召回此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检修。未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将以手机 APP、短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安排召回事宜。用户可致电萤火虫客户服务热线400-666-556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5年3月28号到2018年12月21号期间生产的唐系列汽车，共计58026辆；2018年5月19号到2022年1月14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DM 系列汽车，共计77846辆；2018年12月27号到2021年10月25号期间生产的全新一代唐 EV 系列汽车，共计7023辆。二、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4年6月27号到2019年6月9号期间生产的秦系列汽车，共计4031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制造问题，导致制动踏板限位垫材料批次性异常，长时间使用后，限位垫可能开裂破损，极端情况下限位垫脱落，造成制动踏板未被踩下时制动灯常亮，向后方传递错误信号，存在安全隐患。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善后的限位垫，以消除安全隐患。因部分车辆此前已更换改善后的限位垫，此次召回此部分车辆无需再次更换。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拨打王朝客户服务热线950-858进行咨询。日前，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3年9月5号到2024年3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牧马人混合动力汽车，共计979辆；召回2023年7月19号到2023年10月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全新大切诺基 4XE 混合动力汽车，共计117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可能在发动机铸造过程中受到沙粒污染，铸造生产的沙粒会侵入发动机内部零部件，引发发动机故障，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失去动力或发动机舱内起火，存在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刷新发动机控制模块软件，执行发动机运转测试，如果车辆被检测出存在发动机轴承故障，则免费更换发动机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50-0118或授权经销商进行咨询。日前，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11月1号开始召回2021年3月15号到2023年1月27号生产的部分进口5系汽车，共计4651辆。 召回2023年6月21号到2025年1月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七系汽车共计27辆，召回2021年3月15号到2025年11月2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八系汽车共计240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传动轴与后桥差速器之间的纵向花件连接部位，在长期使用后可能出现花件齿面过度磨损，极端情况下导致花件连接失效，动力无法有效传递到后桥差速器，造成后桥动力中断，存在安全隐患。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传动轴与后桥差速器之间的纵向花件磨损情况，必要时更换传动轴或后桥差速器，并为所有车辆在重新安装时涂抹专用粘合剂进行粘接封闭，以消除安全隐患。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互联驾驶消息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售后服务热线400-800-666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1年5月25号到2021年7月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22款路虎卫士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共计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高压蓄电池可能出现热过载，极端情况下导致高压蓄电池起火，存在安全隐患。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高压蓄电池，以消除安全隐患。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路虎品牌客户服务热线400-820-0187进行咨询。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

0: 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4度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15度到2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天气，13度到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方面，将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道主桥面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天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其中铁路的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流的客运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再来关注，根据移动通信大数据的平台分析显示，国庆假期跨省游、出境游增幅明显。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了出游半径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大数据分析还发现，这个假期近30%的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的城市游玩，且目的地城市多集中在同一个省份。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了热门选择。在多城串游的游客当中，近90%选择了汽车出行。国庆假期入境游客当中，亚洲和欧洲为主要的客源地，游客占比近70%，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等长线入境游游客规模增幅达到23%。再来关注，公安部消息，截止到昨天的16点，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再来关注，根据上海市商务委的消息，今年国庆，上海以爱购上海、欢度国庆为主题，全力做好节日的期间200多场的促消费的活动。国庆假期，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金额762.4亿元，同比增长9.9%，其中线下消费的金额400.4亿元，同比增长15.1%，线上消费金额三百

0: 62亿元，同比增长4.7%。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家电数码以及自主品类的购新补贴，继续采用及时摇号的方式。假期期间实现新车销售约4.1亿元，家电数码及自主品类的销售6.7亿元。品牌活动多点开花，数码新品集中发力，促进假期的数码消费。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先稍作休息，进到几条广告，马上回来。
1: 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2: 我是普京瑞。
3: 我是朱一诺。
4: 我是焕然。
1: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3: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4: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7: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8: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润州交警大队于思源警官。于警官你好。
12: 哎，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刚刚我们说完了掀盖停这种花式停违法停车，接下来呢，给咱们镇江的车友带来两条非常重要的道路通行调整信息。一条呢是高速施工管制，另外一条是咱们市区路口可变导向车道的调整。
12: 哎，最近呢也有我们不少的车友啊在我们后台咨询，高速和市区道路呢有了新的通行变化，出行前呢我们也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避免开到半路才发现我们道路封闭耽误行程。我们先说第一条，扬州到乐清高速公路丹阳至金坛段的施工管制通告。
0: 这一条高速管制具体是什么时间段，哪些道路不能通行呢？于警官。
12: 哎，管制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10月10日9:30，
0: 也就是本周六。
12: 对。一直到2027年的是4月28日24时。哎，管制路段呢主要有两条，一是关闭 S35 府立高速丹阳新区收费站，二是关闭丹阳新区枢纽 G42 沪蓉高速转 S35府立高速丹阳方向的匝道。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这个时段和路段如果后续有调整，交管部门呢还会另行发布通告，请大家及时关注。
0: 好，时间跨度还是挺长的，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那如果我们原本打算走这一段路的话，有没有一些绕行方案给到车友呢？
12: 我们分呢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的两套绕行方案。高速绕行方案呢是 S35 府立高速丹阳新区收费站封闭之后，车辆可以选择 G42 沪蓉高速丹阳收费站、丹阳东收费站、S35府立高速丹阳北收费站绕行。普通公路呢有三条备选路线啊，第一条路线呢是经丹桂路、祁良路、开发大道驶入 G42沪蓉高速丹阳收费站。第二条备选路线呢是走丹桂路、祁良路、S122省道到 G42沪蓉高速丹阳东收费站。第三条备选路线呢是经丹桂路、站前路、丹界路、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麒麟路，前往 S35府立高速丹阳北收费站。
0: 这么多绕行方案呢，车友可以根据自己的起点和目的地灵活挑选。那在通行上，咱们交警这边有没有什么提醒？
12: 在我们这个管制通行期间，希望

0: 我们广大的驾乘人员能够积极配合，提前呢规划好路线，科学的选择通行的道路，路上自觉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一些指挥，如果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那我们交管部门呢会依法予处罚。
1: 好，高速的施工管制信息我们暂且说到这里啊。还有一条，咱们市区道路的调整，这是在南徐大道与玉桥港路交叉口这个路口，大家平时早晚高峰走的人还是比较多的，那这里调整了可变导向车道，这个变化很多车友有可能还不知道，于警官再来和大家讲一讲。
0: 也是为了提升呢我们南徐大道和玉桥港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缓解早晚高峰拥堵，减少我们车辆排队和延误。交管支队呢对这个路口实施可变导向车道的交通组织调整，调整的位置呢是南徐大道与玉桥港路交叉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进口道起的第二条车道，启用可变车道的动态调整。
1: 可变车道也就是车道上方的箭头会变化，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1: 那什么时间段车道是左转，什么时间段是直行呢？
0: 车道上方呢有可变导向箭头的指示标志，实时显示通行的方向。在晚高峰时段，16:30到19:00，这条车道的导向呢是左转，其余的时间段导向为直行。这里要划重点，具体的时段要以现场的标志为准，后期呢还会根据我们实际的车流量来进行动态优化。
1: 好的。可变车道很考验驾驶员，一不小心就可能走错车道了，压实线或者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就会被抓拍。那么行经这个路口，咱们车友要注意什么呢？
0: 我们交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广大驾驶员，途经这个路口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临近路口注意减速观察，仔细看车道上方的交通信号指示标志，按照箭头的指示文明驾驶，规范行车。不要到路口呢才临时变道加塞。让我们共同呢来维护一个安全畅通有序的通行环境。
1: 两条出行提示，一条是高速，另外一条是市区路口，都是咱们镇江车友日常会用到的路线。大家呢请记得提前看通告，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避免临时手忙脚乱。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面呢也会有图文并茂的信息，大家呢可以查看一下。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润州交警大队于思远警官。于警官，目前您所在的辖区范围是在哪一段啊？
0: 我目前目前值守的这个辖区呢是在这个一中队，就是在我们大润发，就是康复医院旁边大润发，一直到我们中泉路和南徐大道路口两侧的这个车道。
1: 大润发还有康复医院这边也是，就是第一人民医院嘛，也是处于我们镇江的一个市中心了。那这个地方的话交通秩序怎么样？平时有没有发现一些违法行为呢？在执勤的时候。
0: 这个是有的。尤其是比如说在我们机动车，在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没有做到这个礼让行人，让行人先行。
1: 也就是说从这个中山桥方向右转进入到第一人民医院这个方向右转这边比较多一点。
0: 是的。
1: 还有吗？
0: 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宝塔路小学中泉路附近，也是有的。还包括我们在南徐大道中泉路路口两侧的这个车道，在这个汽车行驶当中相互变道呢也没有做到这个安全驾驶，安全让行。这个也需要我们这个驾驶员呢一个注意，也是我们事故一个频发的一个地点。
1: 这个刚刚我们于警官讲到的关于是机动车有上述的一些违法行为，那么我们的非机动车或者咱们的行人朋友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些违法行为呢？再给我们提提醒。
0: 非机动车呢最主要的问题呢是这个我们的驾驶人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包括还有逆向行驶，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高风险的驾驶行为。我们平时也要这个注意，尤其是这个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对我们的出行风险是显著的这个有提升。比如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颅脑骨折，这样对我们日常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还有逆向行驶，在事故定责当中呢 是有可能会丢到全部责任的。
1: 嗯，
0: 这个对对方也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交通行为，需要大家注意。
1: 好，谢谢于警官的提醒啊。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留言。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3: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8: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8: 知道了，爸爸。
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听着音乐。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
4: 不管是白酒呢还是啤酒，酒后是绝对不能开车的。另外骑电动车摩托车也要务必呢戴好安全头盔，在过弯减速，避开井盖标线，远离货车的盲区，不闯红灯，不逆行。
5: 在出行前咱们车辆本身的检查，秋天也是不是也要有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呢？
4: 是有的。这个秋季的出行前呢，一定要做好车辆的保养。保养尤其要重点检查这个轮胎，还有刹车、灯光这些关键的部件。切记一定要消除我们行车的安全隐患，随车带上我们的应急工具，比如说有些像反光的三角牌、手电筒，还有急救包。
5: 好，最后给大家再总结几句核心的提醒吧。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4: 大家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规划路线，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平安出行。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呢，记住口诀：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也是为了防止呢出现二次事故。愿大家一路风景，一路平安。好，谢谢大家。
5: 好，FM

0: 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时节雨雾霜逐渐增多，路面湿滑，咱们车友在驾车出行的时候要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合理使用灯光，行经弯道请谨慎慢行，提前减速，避免紧急制动。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润州交警大队于思源警官。于警官你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环山路部分路段从明天开始即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是从10月9号的0点一直到11月30号的24点，环山路京润大道路口以北大约300米的路段，管制路段呢实行局部车道封闭施工，路段通行能力降低，请有条件的机动车从京润大道、九华山路、南徐大道、观塘桥路等路段进行绕行，咱们车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全市今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明后两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温度是在25到26度的样子。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润州交警大队的于思源于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1: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4: 我是王林生。
5: 我是吴一彤。
3: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4: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8: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7: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9: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10: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13: 我是窝一凡。
14: 我是吴轩黎。
15: 我是陈婷书。
1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7: 先听好消息吧。
1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7: 嗯，不错。
1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7: 什么？
1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7: 还好还好。
1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7: 啊！
18: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7: 哦。
1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7: 关键时刻掉链子。
1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7: 还好你们动作快。
1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7: 那还有好消息吗？
1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邱浩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过江通道方面，较沈海高速斯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受交通事故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南路往内的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正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

0: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紧邻，假期持续时间长，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长途游、自驾游出行集中，全国普遍迎来大客流、大车流，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聚焦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结合假期出行规律、地域交通特点以及交通流量变化情况，加强分析研判，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强化应急管理，全力确保全国主干公路通行畅通。截至昨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之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记者最近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上涨2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收取50元，比8月、9月上涨10元。当地时间7号，印度储备银行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研究发现，每天有规律的散步能降低17%的全因死亡率，这样做全因死亡风险可以再降19%。推荐4种走法，每天各10步，帮你养护膝盖，改善腰肌劳损。每天坚持用脚后跟散步100步，每天坚持高抬腿散步100步，每天坚持勾小腿散步100步，每天坚持螃蟹步散步100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
3: 所证呢，
4: 可能很多
5: 来说，如果夫妻双方都是携带者，那么有25%的概率胎儿会患病，大约有50%的概率胎儿是一个携带者，有25%的概率胎儿既不是患病的，也不是携带者。这里呢，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我们每一次怀孕啊，它的风险呢都是独立计算的。不是说第一胎健康，第二胎肯定也健康。也不能说第一胎患病，第二胎就一定患病。这种遗传的概率啊，它不是抽奖箱里的球，抽走一个就少一个。而我们每一次怀孕都是一次新的遗传组合。
3: 是的，也就是说啊，这个夫妻双方可能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这个携带者，但是呢，这两个人的这个基因碰到了一起，风险

0: 就会出现了，是吧？
1: 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呢 SMA 携带者筛查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风险还没有变成现实问题之前先把它找出来，这呢也是我们现代出生缺陷防治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从出现问题以后再发现再治疗，逐渐向识别孕前孕期的风险进行转变。
0: 嗯，就把它提前了啊。而现在这个孕期的检查其实已经很多了，是吧？像什么唐筛做了啊，还有这个无创 DNA 也做了，四维彩超也做了。那么这个 SMA 的筛查啊，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常规的这个检查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呢，不同的检查就像不同岗位的一个健康的侦察兵一样，大家各自负责不同的任务，不能简单的说谁比谁更重要，而是检查的目标不同。比如啊，这个唐氏筛查无创 DNA 主要呢是关注某些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而产前的超声检查主要是观察胎儿的结构发育情况，比如心脏、脑部、四肢等是否存在明显的结构异常。 SMA 携带者筛查他关注的是准父母本人是否携带与 SMA 相关的致病基因的变化，所以他们之间并不是重复的检查，而是各自解决了不同的问题。而普通的产前检查和常规的超声检查通常是不能识别一个人是否是 SMA 携带者的。
0: 嗯，
1: 所以呢，对于有相关需求的备孕和孕期的家庭来说， SMA 携带者筛查呢可以成为遗传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的补充。
0: 嗯，那么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担心了哈，做这个检查会不会很复杂啊？是不是要我住院啊？是不是要做这个羊水穿刺呢？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对于携带者筛查来说啊，通常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一般呢，到医院抽一次外周血就可以进行基因检测，它不需要手术，不需要住院，通常呢也不需要空腹。对于有备孕计划的家庭来说，它可以呢在孕前就进行检测。
0: 嗯，
1: 那么对于已经怀孕的女性，也可以根据她具体的现在的孕周和她的临床情况，在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相关的检测。从生育规划的角度来说啊，我们通常呢更提倡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在孕前就进行遗传风险的评估，因为啊，孕前了解了风险，相对的时间我们就更加的充裕，如果发现需要进一步的评估和处理，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遗传咨询和科学决策。
0: 嗯，而且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哈，就是这种疾病叫脊髓性肌萎缩症啊，它的这个其实预后是不好的，是吧？终生患病啊，对于孩子来讲啊，对于整个家庭而言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样来分析的话，孕前筛查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再来去规划未来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是吧？
1: 嗯，非常准确。我们可以把孕前的遗传筛查呢看成是一次生育的健康的风险体检。
0: 嗯，
1: 当然呢，它不是告诉大家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而是帮助大家提前了解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啊，我们开车出门之前一般都会检查，哎，油够不够，轮胎呢有没有问题，导航的路线是不是合适，并不是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风险，而是因为提前了解情况可以让我们出发的时候更加安心。 SMA 携带者筛查也是一样，它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让不知道的风险变成可以了解的信息，让未知的问题拥有更多可以提前应对的机会。
0: 嗯，那很多人一看到啊，这个基因检测报告上写着携带者，立马就非常紧张了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哎呀我就不能生孩子了呢？
1: 首先啊，我们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检测出是携带者它不等于患病。
0: 嗯，
1: 对于 SMA 来说，如果一方检测提示是携带者，首先呢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下一步通常呢我们需要根据情况进一步的去检测另一方，因为呢只有了解到夫妻双方的情况才能更准确的进行风险评估。 如果夫妻双方均提示存在相关的携带风险，那么呢，我们建议进一步接受专业的遗传咨询。医生呢，会根据具体的检测结果、家族的情况以及既往的生育

茫茫人海，城市霓虹，我如失群之鸟，在喧嚣里沉浮飘荡。人声鼎沸处，唯有孤独刺穿胸膛。然而当我终于寻得你，恍若迷途者重拾归途的灯火。这世界顷刻间褪尽了冰冷与陌生，此刻捧在你手心的暖意瞬间融化了所有迷惘与不安。从此逆风跋涉已无畏，因知晓身后有你目光的锚

0: 海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泛黄的旧照里藏着整段青春，指尖拂过相纸，便掀起一场无声风暴。那年攥在掌心的明信片油墨早已被时光漂成月色，唯有邮戳的印记仍像枚滚烫的烙印。岁月在树叶间风化成沙，少年心事被装订成褪色的标本，轻轻一抖就散落满地星光。再回首时，恍然如梦的何止往事，还有那个笨拙却发着光的自己。

在城市的洪流中随波逐流，职场里沉浮，人际中辗转。然而这飘荡并非软弱，而是我们抵抗虚无的方式，以流动的姿态对抗着生存本质的荒凉。当根系无处可扎，飘荡本身便成为存在的证明。所谓安定，不过是风暴中的片刻宁静。经文齐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困境，在漂泊中寻找意义，在无根中确认存在。飘荡从来不是选择，而是存在的方式。

母亲从一本我扔在家里的杂志里把那株草给翻了出来，小心地捏着给我看。他两手捧回这棵草来，对我说：“心儿他娘，你看看，这是一个什么草？”说着，人兴头的不得了。夜里听到他屋里响了一声，起来过去一看，人已经不行了。老人临终前没有遭一点罪，这也是前世修的吧。母亲款款地说着，只是没能伺候他，心里亏得慌。他出了一辈子的力，不容易。我眼窝酸酸地听着母亲的话，也想起了很多的往事。

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莫言的短篇小说《大风》，那也是挑选到了其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那在之前呢也有大概说了这样的作品啊，讲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在你的记忆深处，你还能够回想起和你的爷爷之间的故事，一些难忘的记忆吗？耳边和你来听到胡夏《时光会发芽》。

0: 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马上和你听到编程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水袖》。
1: 老辈艺人说，水袖是戏人的第二张脸。在中国传统戏曲的服装里，水袖是独有的存在。水袖不是单薄的布料，是戏中人的眉眼，是流转的情思，是无言的倾诉。当台上的人收敛心神，以臂为骨，以腕为韵，水袖便生出千种姿态，万般气韵。舞台上那长长的素帛垂在身体两侧，似流云垂落，似春水漾开，没有浓烈的色彩，却藏进了东方女子最含蓄的形式。敬礼之时，水袖低垂，软软地贴在身侧，像包裹了所有波澜，安静的如同江南烟雨，温润而轻柔。指尖微动，袖角轻颤，细碎的弧度藏着欲语含羞的娇媚。待身段流转，腕间轻旋，水袖便翩然飞起，时而如柳絮漫空，时而如清浪翻卷。抬手是远山寒黛，落袖是秋水恋情。这世间有太多难以言说的情愫，不必开口，都已藏在这三尺衣袖的起落之间。飞扬的水袖缓缓落下，曲终人散，灯影渐暗，归于平静。起落之间，一场场爱恨纠葛落下大幕，可那份清雅婉转的气韵却久久不散。原来最美的风雅从不在喧嚣之处，而在这一袖流云半曲情歌里。
0: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章节经典永流传。

呢叫《中国思想史》，豆瓣评分是 8.7 分。作者呢葛兆光啊是复旦的教授、思想史学者、国家教材专家委员。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介绍了中华5000年的思想史，但是呢却不是讲那些形而上学的东西，而是老百姓千年来的思想上的改变。总之呢，读这本书啊，也许你才知道哦，所谓的中华思想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复杂，而是生活当中普遍存在的人们口口相传的思想和认识。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好书。你又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有着什么样的研究和感受呢？我们稍事休息，耳边和你来听到李健《沧海轻舟》。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大学生刘慧荣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呢叫《一别经年》。
1: 一别经年，卢隐。人间最温柔的情愫，往往不是朝夕相伴的热烈，而是藏在岁月里绵长的惦念。有些人陪你走过一程山水，温暖过你最孤独的时光，便足以让你惦念一生。时光匆匆，四季更迭，山河依旧，只是故人早已散落天涯，再也不见。我常常在安静的傍晚想起从前，想起那些温柔的陪伴，轻声的叮咛，并肩的朝夕。那些细碎美好的片段，曾照亮我灰暗的岁月，温柔过我年少的慌张。只是世事无常，聚散随缘，所有温柔的相遇，终抵不过一场渐行渐远的别离。后来我渐渐懂得，不是所有深情都能相守，不是所有遇见都有结局。有些人只能止步于遇见，止步于回忆。纵然此生不能重逢，我依旧心怀温柔，默默祝福。谢谢你曾来过我的人间，温柔过我的岁月。往后余生，山高水远，各自安好，便是我对你最深、最绵长的深情。
0: 好，再一次谢谢刘慧荣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者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周杰伦，好久不见。

0: 我是诗人王明法，读诗使人灵秀，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让诗歌净化我们的心灵。敬请关注青罗读书。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6亿人次，同比增长0.6%。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这是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秋燥还没有走，寒气又来了。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够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刚结束，更加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换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的运动最适合。

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刚刚过去的2026年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安全发送旅客超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大概是136万人次，增幅超5%。其中10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创历年国庆假期单日可发量新高。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0: 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10月9号到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9点到22点，从2027年研考开始，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从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吃个下午茶再回家，好不好啊？
1: 吃下午茶，现在都回家吃晚饭了。
0: 可是我现在很饿哎，吃晚饭还要等很久哎。
1: 那你想吃什么？
0: 我同学说啊，金象园的下午茶可好吃可好吃呢。
1: 金象园还有下午茶啊？
0: 是啊，那边还有儿童套餐呢，吃完了还送纪念品呢。就到他们家吃了，好不好嘛？好不好？
1: 好好好，但你少吃一点，一会儿回家吃晚饭，知道吗？
0: 嗯，好啊，现在就去吧，快点。哎，
2: 金象园茶楼里，许世宏此时正在与一名客商在这里洽谈业务。
3: 陈先生，关于贵公司的企划案，我回去再好好研究研究。预计这个项目的评估报告下个月20号就能出来，到时候我们再仔细详谈。
4: 好的，那我等您的通知。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3: 谢谢你，
4: 谢谢。
2: 许世宏坐了一会儿，也起身离开了，可他身上的皮夹却遗忘在了座位上。这时，小娟拉着韩大云走了过来。
0: 哎，妈妈，这边有位置，快点！
5: 你别跑那么快。
2: 小娟发现了那个皮夹。
0: 哎，妈妈，我发财了！你看，我捡到一个钱包哎。
5: 小孩子不能这样，我看看。
2: 韩大云为小娟点了些小吃，边陪着女儿吃东西，边等着失主来认领皮夹。
5: 小心一点。这个人就没什么人了，又跑来回家吃饭了。
0: 嗯，
5: 等这么久都没人来拿这个皮夹，等你吃完我们回家了，不等了。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5: 要不把它交给柜台啊？
2: 这时许世宏返了回来，问小娟：“
3: 小妹妹，不好意思吓到你了。叔叔刚才坐在这边掉了个皮夹，请问你有没有看到？
0: 嗯，那怎么证明这钱包是不是你的呢？
3: 我，
0: 那我问你好了，里面有多少钱啊？
3: 大概700-800块钱吧。
0: 嗯，那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可以证明这皮夹是你的呢？
3: 有两张信用卡，一张中行的，一张建行的。
0: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许世宏。
0: 有名片吗？
3: 有。但是我的名片全都在我的皮夹子里头。
0: 那怎么证明是不是你呢？
2: 一旁的韩大云开口了。
5: 好了，小娟，不好意思啊，先生，这个钱包应该是你的，刚才你跟我女儿对话我都听见了，应该没错。
3: 谢谢小妹妹，非常谢谢你帮叔叔找到了皮夹。你想吃什么，叔叔请客。
0: 真的？
5: 小娟，不用那么客气了，反正我们要回去了。
3: 哦，好。小妹妹，你真的很可爱，叔叔呢想跟你做个朋友。这是我的名片，我真的叫许世宏，欢迎你随时打电话给叔叔，找叔叔来玩。告辞。
5: 再见。
2: 方翠萍这天来到赵家找韩大云，告诉他
6: 我那个企划案取消了。
7: 取消了？为什么呀？
6: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这么好的企划案居然不通过，还给我打回票，他们肯定会后悔。
7: 可是你这企划案我看过，确实做得不错啊。再说做珠宝设计是你的专业，你做很合适啊。
6: 就是说嘛。哎，姐，你不也是锦云集团的股东之一吗？要不然你帮我跟姐夫商量商量，让锦云集团帮忙投资我这个项目，我保证一定会做好，而且肯定能赚钱的。
7: 你也知道我都已经多久没有管过集团的事情了，再说好几百万的投资，那我正要等你姐夫回来我才能跟他商量一下。哎，我今天遇到一个人，好像是什么投资集团的负责人。

0: 约好一见的通话后，郑光美不满地问王洛君：“
1: 你凭什么帮我接下这个通告啊？你之前闹得还不够是不是？”“
2: 哎呀，我接这个通告又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不懂得绯闻代表着什么吗？”“
1: 什么意思？”“
2: 哎呀，有绯闻就说明大家还关注着你，你的绯闻闹得越大，那人气就越旺，难不成你真的想被大家遗忘啊？既然我们现在有机会，我们就应该再把绯闻再炒起来。他们不是想平息这场风波吗？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闹大，闹得满城风雨，闹得不可收场才好。”“郝一剑这个人我知道，他在新闻界的资历很深，尤其是对娱乐新闻的操控能力很强。”“
1: 你什么都不放过，却总是把我推到前头，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有没有啊？”“
2: 哎呀，我这不就是为你着想吗？难不成你还真的想靠那代言费过日子呀？我告诉你，虽然这一个季度是跟我们签了，那下一个季度呢？下一个季度就不好说了。你也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淘汰率太快，你别到了最后什么都没捞着，你再去后悔。”“
1: 你可以安静一点吗？”“
2: 好，好，好，好，我各种问题全都给你分析了，啊，你自己好好想想，好吧？”
0: 韩大云把婆婆李水仙不同意让赵伯轩投资方翠萍的珠宝企划的事儿，这天告诉了方翠萍，这让方翠萍很生气。“
3: 那个老太太真是气死我了，一点也不懂得感恩图报。当初要不是咱爸那凉茶配方，他儿子能有今天的成就啊？能成为锦云集团的董事长啊？我不过就去商量一下而已，用得着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真是谁稀罕他几个臭钱？”“
4: 哎呦，好了，你都念了一路了，不累啊？”“
3: 不累，气儿还没消呢。老太太嘛，穿得像个阔太太一样，这骨子里啊一股穷酸劲儿，抠得么要死，还挑三拣四，闲这闲那儿的。也就是你能跟她处好关系，要是我有这么一个婆婆的话，我早跟她搭起来了。”“
4: 我婆婆啊，她这个人虽然苛责一点，可是她心肠还是挺好的。这些日子啊，她知道我怀孕以后，每天都给我炖汤喝，还说要让我安心养胎。”“
3: 姐，你能不能别那么傻呀？那汤那是给你喝的吗？那分明是给你肚子里的孩子喝的。哼，等你生出孩子以后啊，保证他又像以前那样对待你。
4: 不管他是炖给谁喝的，最后还不是被我喝了。再说了，老太太她就是想要一个孙子，我作为她赵家的儿媳妇，也没能给她生个儿子，也是我对不起人家。”“
3: 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封建思想、重男轻女了？难怪那老太太欺负你，还欺负你娘家人。等我下次看到她，看我怎么收拾她。”
0: 赵伯轩这时向他们走了过来。“
3: 哎，老赵同志，哎，老赵同志，
4: 哎，别在姐夫面前乱说啊。”“
3: 哎呦，我知道了。”“哎呀，
5: 姐夫，
3: 哎，好久不见了。哇塞，姐夫你长得越来越帅了。”
5: 你也是越来越漂亮了。”“
3: 以后还有好多事情要拜托你呢。”“
5: 一家人，好说，好说。”“
3: 这话我爱听。”“哎，对了，姐夫，姐，那咱们赶紧走吧。”“
5: 对，丹云，咱走吧。”“
4: 啊，哎，说真的，你想清楚了？”“
5: 我想好了，就买你看中那款车。”“
4: 一副唯妻命是从的感觉。”“
3: 姐，唯妻命是从那就对了，这听老婆话才有发展嘛。”“
5: 对对对对，听老婆的话，正道理。”“
4: 说真的，别勉强。”“
5: 真不勉强，我是心甘情愿的。我啊，后来是越想越喜欢这个车，我觉得，咱不多说了，再说的话那车就归别人的了。”“
3: 对呀，姐，快走吧。”“
5: 走吧，
4: 走。”
0: 三个人一起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大厅，并试坐上了看中的那款车。

0: 怎么样？不错吧？
1: 非常不错。
2: 翠萍，你觉得这车怎么样？你看这个天窗，小娟肯定很喜欢。再怎么好啊，都是辆二手车。
3: 你可慢点儿，
0: 小心点。
4: 你现在是我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了。
2: 你觉得怎么样？
3: 挺好，就是他了。
5: 姐夫，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就你现在的身份，至于买辆二手车吗？你们考虑一下新车吧。
3: 就是他了。就这么定了，下单吧。
0: 好好好，我马上去准备合同。哎，
3: 老婆。为了买这辆车，你也辛苦了。这样，
6: 这车啊，咱们买下之后，
3: 我们全家一起去洗温泉。
2: 孕妇能洗温泉吗？
0: 孕妇能洗温泉？
3: 哎呦，这我得去查查。

0: 方翠萍无意间看见了不远处的郑广美正在悄悄地注视着赵博轩，于是便把韩大云拉到了一边，告诉他：“
1: 哎，姐，你跟我过来一下。”
2: 啊，

0: 看见他了，
1: 我肯定看见他了。最近报纸、杂志的头条、动辄照片，我怎么可能看错呀？
0: 你呀，姐，看那个脸啊，阴沉得很，就像别人欠了他500万一样。
1: 我看你是八卦杂志看多了，看花眼了吧？
0: 没有，我真的看见他了。
1: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还赶着清河地呢。
0: 我刚就是看见他了嘛。

0: 许世红在办公室发现了方翠萍的那份企划案，于是马上叫来秘书严娜。
1: 徐总，你找我。
2: 这份企划案什么时候放在我桌上的？谁送来的？
1: 哦，是今天早上一位新方小姐送来的。
3: 这是她名片。
2: 方翠萍。哦，没事了，你先忙吧。
1: 嗯。
0: 韩大云、赵博轩、方翠萍走出了二手车交易大厅。
4: 买车送了，还送了我们三个月的汽车美容。我刚才看了一下你的汽车，好像有一家就在你们公司旁边呢，以后你洗车就方便了。
5: 对啊，都很不错，一切都不错。
6: 哎，我说你们两个人也真是挺有意思的，就这种事情也值得去讨论啊。堂堂锦云集团总裁夫妇买车，还买辆二手车。
0: 这时，严娜拨通了方翠萍的手机。
6: 喂，
1: 喂，你好，是方翠萍小姐吗？这是华庭投资集团滨海分公司。
6: 啊，我是啊，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啊？
1: 您之前提交的企划书，我们徐总看过了，有些问题想和你聊一下。
3: 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来来公司面谈？
6: 我随时都有时间，我现在就可以。
1: 好，那请你现在过来吧，徐总在办公室等你。
6: 好，好，好，谢谢啊。
0: 挂断电话后，方翠萍高兴地告诉韩大云和赵博轩：“
6: 姐，姐夫，我今天早上递出去的计划书，人家约我面谈，
7: 真的太好了。是哪家公司啊？
6: 就是你给我名片上那家公司啊，那个老总叫许世红。”什么集团的分公司？
7: 那真是太好了，翠萍，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6: 那是肯定的。
5: 翠萍，恭喜你啊！
6: 谢谢姐夫。
5: 你不是要去面试吗？赶紧去吧，迟到了不礼貌。
7: 是啊。
6: 哦，对了对了，那我先走了啊，姐。你看我这身衣服行吗？
7: 没问题，挺好的。
5: 很好。
6: 那行，我先去了啊。
5: 大云，我这个也不能陪你了，这公司里面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7: 没事啊，你去忙你的吧。
5: 一个人回去能行吗？
7: 行。
5: 没有陪着你能行吗？
7: 行，没问题，你去吧。
5: 行，你怀着孕，多注意安全啊。
7: 嗯。
5: 打一个车回去，别再坐公交车了。
7: 好吧，你快去吧。
8: 好，走了啊。
6: 姐，我听姐夫说你要先回家，是不是？
7: 是啊。
6: 我能不能搭你便车去那家公司啊？
7: 顺路吗？
6: 就反正有点绕，但是那家公司很近的，几分钟就到了。哎呀，就这样吧，我去拦车啊。
0: 正在这时，郑广美开着那辆红色的跑车从韩大云面前经过，并停在了不远处的赵博轩的面前。
5: 是你啊？
9: 上车。
5: 我有急事儿，赶时间。
9: 我也有急事。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就不要再说了。上车。

0: 翠萍这时返回了正在发着愣的韩大云的面前。
1: 姐，哎，我想了半天，你陪我一块去吗？
2: 我陪你去干嘛？
1: 我一个人去心里没底嘛。你是我姐嘛，你陪我去好不好？走嘛。
0: 星光。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7: 我是沃一凡。
4: 我是吴轩黎。
5: 我是陈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9: 万千气象，
1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气温是14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15到2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4到2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为了破解小区周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逾期占道处置慢等问题，最近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创新治理方式推出逾期调度联络卡，打通物业监管部门、运营企业的联动通道，大幅压缩共享单车逾期处置时长。再来看到国家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经收获超过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王淮海。

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号在国会上表示，他已就农林水产大臣祝和生的不当言论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但不会将其撤换。祝和生9月17号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时入阁，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仅半个多月。有媒体爆料称，祝和生5月在一场集会上鼓吹，他让利木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本财年的道路预算大幅削减。这两地均是位于祝和生选区内，但没有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对其予以支持。祝和生在选举中落败，但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祝和生声称，既然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认为他们不需要自民党国会议员，那他们就不能够使用我争取来的预算。祝和生相关言论遭到政界和舆论的强烈批评，一些

0: 没拱住的。
1: 嗯，它就其实是分为这个轻度、中度和重度啊。
0: 对，
1: 除此之外，高血压也可以按照这个病因来分类啊。如果按照病因来分的话，又分为几类呢？
0: 那么高血压呢，可以分为原发性的高血压和继发性的高血压两大类。
1: 嗯，
0: 我们原发性的高血压呢，是指未能发现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些确切的病因，占到高血压人数的90%左右，它是由呢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另外一种继发性高血压呢，则是有病因明确的一个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只是某种疾病的一种表现，占到高血压人群的大约10%到20%，其中呢以这个年轻人居多。
1: 嗯，
0: 因此呢，年轻人首次发现高血压的话呢，也进一步排查继发性高血压的这些因素。
1: 嗯，那目前我国高血压有什么流行特点吗？
0: 嗯，有的。那么我们高血压的流行病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高三低。
1: 嗯，
0: 我们高血压的三高呢，它是指它的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据现在的报道呢，当前我国成年高血压的人群的患病率已经高达27.5%。心血管疾病现患病的人数呢，大概有3.3亿。其中高血压就占了大约2.45亿。
1: 嗯，
0: 也就是说，在我国成年人之中，每5个人就有一个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呢，高血压的死亡率以居于这心血管患者死亡那个首位的原因。每年因高血压新发的这个脑卒中这些患者大约有150万。而且现存的这个脑卒中患者当中呢，75%都不同程度的丧失了个脑路的能力。那么高血压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三低。这三低呢，是指它的知晓率低、治疗率低和控制率低。那么了解自己高血压，有没有发生高血压的，仅占的高血压患者的一半。据我们的流行病学统计，是51.6%的患者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
1: 嗯，
0: 能遵照医嘱好好吃药的服药的人群呢，也只有45.8%。由于不能遵从这个医生的医嘱好好吃药，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原因呢，因为我们高血压的控制率呢，仅仅只有16.8%。这些数字也表明我国高血压的防治工作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1: 嗯，那么具体啊，这个高血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病因啊，有哪一些这个危险因素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是有的。我们先看看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原发性高血压呢，它的定义上面可以知道它的确切的病因是不清楚的。
1: 嗯嗯，
0: 目前呢都认为是多种的遗传因素和一些环境因素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而引起来的。那么它的主要的危险因素包括呢有两大类。一类是呢就不可改变的因素，比如说家族有遗传高血压病史的。
1: 嗯嗯嗯，
0: 或者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男性超过55周岁，女性呢是在更年期之后。还有一些不同的种族，你们白种人啊、黄种人、黑种人，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对，
0: 第二个呢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平时有些人喜欢吃重口味、重油、重盐，这种钠盐摄入过多是容易导致血压升高。
1: 嗯，
0: 还有一些超重或者肥胖、长期的饮酒、缺乏运动，长期的精神压力大、吸烟、空气污染等，这些都是一些因素，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体重指数的这个增加，它也是高血压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嗯，
0: 肥胖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是肥胖人群的起码2倍。
1: 哦，这一定要重视了。嗯，
0: 对。另外一种继发性高血压呢，它的常见的病因包括我们肾实质性疾病，比如说有些肾小球、肾炎的一些患者、肾病的一些患者而且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基本上超过50%以上的患者，是因为肾的实质性疾病导致的。还有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就打呼噜的是吧？
0: 对，
1: 嗯，
0: 这类患者呢也占到1/4。还有原发性颧骨等增多的一些患者，嗜铬细胞瘤的患者，还有一些库欣综合症的患者，
1: 嗯，
0: 包括一些肾血管病变的一些患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疾病的原因当中呢，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引起的继发性高血压现在是越来越常见的。
1: 是，
0: 这类患者呢特点就是刚刚说的，以这种打鼾为特点。
1: 是，
0: 尤其是这种打鼾打着打着突然
1: 没有声音了。
0: 啊，
1: 这个挺可怕的。
0: 然后再又继着打鼾，这个就是典型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嗯，
0: 那么在有小于40岁的发病的年轻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呢， 这种继发性高血压是较为常见的，
1: 是的，
0: 因此呢要特别予以重视。
1: 是的啊，虽然刚刚讲到说就是原发性高血压的这个确切的病因不清。

0: 清楚，但是和这个遗传有一定的关系，有这个家族史是吧？
1: 对。
0: 另外呢，刚刚讲到了也是饮食环境啊等等啊，包括这个精神压力大、肥胖人群，还有一些有一些原发疾病的这一类人群，可能就要警惕了啊。
1: 嗯，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啊生活当中其实非常常见的一个毛病啊，很多人都会有的这个高血压。那我们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心内科的王林主任医师做客啊，会来给我们讲一讲啊，到底该如何啊远离高血压，远离健康风险。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欢迎来到广寒宫。
6: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高血压啊。之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其实我国的这个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外观呢是品牌的名片，也是消费者审美追求的载体。电动化浪潮之下，设计趋同几乎是行业共同遇到的难题，但这并不代表车企呢只能随波逐流，既要尊重空气动力学安全法规这些客观限制，也要尊重消费者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坚持原创表达，平衡好概念美感与量产落地。模仿可以换来短期的市场热度，但只有沉淀自己的设计语言，才能长久打动消费者。
4: 多少

汽车设计同质化根源在于不敢犯错的系统性焦虑以及供应链标准化带来的趋同，突破之路在于提高设计原创力，扎根文化，构建独特的设计哲学。消费者不必被花哨的外观裹挟，在好看之外呢，要多关注车身的实用性、安全、智能、舒适、有质感的综合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7: 万千气象，
8: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气温是14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15到2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4到26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杨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从监控大屏上来看到，我省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为了破解小区周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逾期占道处置慢等问题，最近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创新治理方式，推出逾期调度联络卡，打通物业监管部门、运营企业的联动通道，大幅压缩共享单车逾期处置时长。再来看到国家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经收获超过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八号在国会上表示，他已就农林水产大臣祝和生的不当言论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但不会将其撤换。祝和生9月17号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时入阁，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仅半个多月。有媒体爆料称，祝和生5月在一场集会上鼓吹，他让栃木县那须乌山市和那珂川町本财年的道路预算大幅削减，这两地均是位于祝和生选区内，但没有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对其予以支持。祝和生在选举中落败，但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祝和生声称，既然那须乌山市和那珂川町认为他们不需要自民党国会议员，那他们就不能够使用我争取来的预算。祝和生相关言论遭到政界和舆论的强烈批评，一些在野党要求他辞职，并追究高市的用人责任。祝和生10月5号收回上述不当言论并道歉。祝和生辩称，他没有实际施压，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夸张了。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

0: 一走车不少，
1: 对
0: 啊，那边的这个方向应该已经走完了，
1: 是
0: 东西方向的车也少。
1: 嗯，
0: 你看郑东路南门大街这直行的车辆，
1: 这也
0: 七八辆吧，
1: 哎，
0: 不到十辆。
1: 对。
0: 九华山路北辅路路口也是车辆不太多，
1: 秩序井然。
0: 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交通的晚高峰还没有真正开始，
1: 是
0: 吧？我们到了五点半之后再来看看啊。
1: 哎，
0: 那在结束之前，结束这一段的路况播报之前，我们来看看观音山隧道西出口这个地方。
1: 隧道这个出口，这个倒是
0: 车流量会比
1: 多一些，
0: 平就是平峰时间段要多一点啊。
1: 嗯，
0: 但是呢，也没有到那种好像要等两三个红灯的这个地步。
1: 哎，
0: 好了，大家有
1: 还是看不着，
0: 啊，入口不行，
1: 哎，
0: 我得他自个儿出来，你强求啊
1: 不行，
0: 那是不甜的。
1: 哎，强扭的瓜不甜。
0: 对，
1: 啊，
0: 那就得他自己出来啊。
1: 是，
0: 那
1: 啊，
0: 这个有即时路况信息的话，各位还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啊。
1: 没错，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你到底是个能量人还是一个老鼠人。
1: 哎，聊这个话题啊，
0: 哎，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怎么就那么累呢。
1: 哎，有人这样的，啊，
0: 明明我睡了，
1: 嗯
0: 啊，我怎么还是觉得好像没睡够一样。
1: 是啊，
0: 而有的人呢，他这个睡一会儿会儿就能够恢复好了，
1: 精力充沛，是有这样人，
0: 日程排满，依然游刃有余，
1: 嗯啊，就高精力人。
0: 于是呢，就有一个说法开始流行啊，
1: 嗯，
0: 叫疲劳体质。
1: 疲劳体质，
0: 哎，有一种观点啊，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长期容易疲劳的人呢，
1: 嗯，
0: 可能是由于童年时的过度紧张，
1: 哦，是吗？
0: 一直没有得到缓解，
1: 嚯，
0: 并且呢，不自觉地保持着这种状态，
1: 嗯。
0: 特别是如果从小就养成了总是寻求对方想要的正确答案的习惯，
1: 嗯，
0: 和人交流的时候变得困惑和疲惫是很正常的。
1: 哎，
0: 一天当中腾出可以让自己真正平静下来的时间和环境非常重要。那也就是说，这个观点啊，叫做和童年时长期承受压力和过度紧张有关系。
1: 哦，
0: 那各位扪心自问一下，这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1: 嗯，哎呦，这个还真不知道。
0: 反正我个人觉得啊，
1: 嗯，
0: 如果当你压力大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听一听大张伟的歌。
1: 哦，是吗？
0: 你就能轻松活泼起来。
1: 哦，
0: 他的歌总是充满了活力。
1: 没错，
0: 包括他的人呢，
1: 啊。
0: 也是京剧频出，
1: 没错，
0: 他一定是个非常高能的人吧。
1: 哎，有高能量，啊，
0: 今天这首歌呢来自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1: 让他感染一下咱们。

0: 澄清一个概念。
1: 什么概念呢？
0: 医学上呢，并没有把疲劳体质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生理状态，或者说是体质类型。
1: 哦哦，这么个意思。
0: 哎，也就是说，那些长期感到疲劳的人呢，只是比较脆弱，或者说是单纯的缺乏意志力。
1: 听听、
0: 嗯、
1: 你看看，没有意志力啊，缺乏意志力。
0: 哎、不，你没看到前面那一句、
1: 哦、
0: 这并不意味着、
1: 哦、
0: 事实上啊，在诊断和研究当中呢、
1: 哎、
0: 疲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没有具体标准的这么一个症状。
1: 哎，确实是，
0: 对吧？
1: 你看有的时候，哎，我累了，
0: 上
1: 楼
0: 我问你
1: 我、
0: 什么是疲劳。
1: 什么是疲劳？
0: 嗯，
1: 哎呦，就是特别顽皮的时候呢，哎，让别人感觉到劳累。
0: 啊，对对对，所以我的孩子
1: 啊，
0: 他就非常的疲劳。
1: 我说的是不是对的？
0: 但是他自己一点都不疲劳。
1: 哎，
0: 啊，他只是让他身边的人疲劳。在医学和神经学领域呢，是很难对疲劳这件事情完成一种定义的。
1: 哎，对，
0: 嗯，
1: 没有一个完整定义。
0: 当然有很多的一些机构啊，会出一些疲劳的评估量表。
1: 对，
0: 就你测测看你是不是易疲劳人群。
1: 哦，这么个意思。
0: 但是呢，这个玩意儿呢，也不是特别的科学和精准。
1: 哦。
0: 嗯，
1: 从这个生理机制上看呢，这个疲劳啊，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咱们跟朋友们说一说啊，
0: 一边身体累，就是精神累，分为两大类。
1: 没错啊，外周性疲劳就主要发生在肌肉层面啊，就是和能量消耗啊、代谢产物堆积等等因素有关系。就比如说，哎，运动完乳酸这个堆积啊，表现为记忆力下降和耐力减退，不是记忆力下降啊，是肌力下降啊，
0: 肌肉。
1: 哎，
0: 像我们这种没有肌肉的，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那不。那也不至于啊，没有
0: 这个说法。我不是纸包鸡吗？
1: 还有一个呢，中枢性疲劳又称神经性疲劳了。它就是说啊，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功能改变，哎，所导致的疲劳状态，常表现为呢，做同样的事情需要付出更多的主观努力呀，难以维持体力呀，或者脑力的活动。哎，日常语境中所谓的疲劳体质，它的这个核心体验往往更接近这一个类型的疲劳。
0: 所以说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形成了疲劳的体质？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慢慢的为大家来揭开，
1: 慢慢分享。
0: 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互动留言，聊一聊你是一个能量人，还
1: 是
0: 一个老
1: 鼠人？
0: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黑夜问白天》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起来，铲屎了，
1: 对，
0: 喂饭了，开罐头了，
1: 啊，弄猫条了啊。
0: 李大仙说：“我属于老鼠人，但是我的外卖订单量属于能量人，
1: 就是你的胃很有动力。
0: 他要是这么分析的话，阿老师也属于老鼠人，
1: 阿老师属于，
0: 但是他喝奶茶的量啊是能量人。
1: 我觉得阿老师不属于老鼠人，
0: 阿老师那样还不老鼠？
1: 但阿老师非常，我觉得热爱生活，就出去旅旅游啊，干啥去？你看他走的劲刚刚的。
0: 哦，那我告诉你，他出去旅游都是老鼠人。
1: ”
0: 他白天都不出窝
1: 啊？对呀，啊，那他晚上走啊？
0: 那不是老鼠人吗？
1: 这么个老鼠人是吧？
0: 哪个老鼠大白天出来的？
1: 啊，
0: 你自己看看。
1: 对对对，啊，
0: 对吧？
1: 他也有可能属于猫头鹰人啊。
0: 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哎，
0: 你到底是老鼠人还是能量人？
1: 对了，跟我们来聊。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1: 嗯，
0: 为什么你会觉得累啊？有的人是说了，哎呀，我怎么那么容易疲劳呢？
1: 哎，
0: 我这个是疲劳体质吗？
1: 是不是呢？
0: 啊，有研究就表明了，这个童年创伤 啊和慢性疲劳的风险，啊，那是相关联的。
1: 哦，是吧？哎呀，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啊，就成年以后就患这个这专有名词啊，叫 CFS， 哎，这个概率是未暴露者的6倍，而且呢，这个创伤级别越高，对应风险越大。不仅如此，
0: 这个 CFS 我们刚才介绍了吗？叫慢性疲劳综合征。
1: 哎，慢性疲劳综合征，
0: 啊，
1: 就是你慢性疲劳，哎，我就是老鼠人。
0: 然后呢，在有童年创伤暴露的 CFS 里面啊，他们早上醒来之后，就是验他们的这个唾液啊，它当中的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显著降低。
1: 好家伙，
0: 这证明他们的这个下丘脑到垂体到肾上腺轴这个功能的改变。
1: 我的妈，咽口吐嘛！都改变这么多啊？
0: 不是咽口吐，
1: 够吓人的，
0: 是化验一口吐沫。
1: 嗨，
0: 在2013年的一项临床研究当中
1: 啊，
0: 那么研究人员呢对90名经过严格筛选的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患者进行了为期半个月左右的日记法随访。
1: 哦，这研究他们
0: 啊，然后系统评估了童年早期创伤的发生率以及对日常症状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啊，超过一半的这个慢性的 CFS 患者，至少经历过一种童年时期的创伤。
1: 哎呦，
0: 其中以情感性创伤最为常见，
1: 嗯，
0: 比如说情感忽视。
1: 对
0: 啊，进一步分析发现，童年创伤的总体严重程度以及情感虐待经历，能够显著预测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更高水平的疲劳和疼痛症状。
1: 是啊。
0: 此外呢，童年时期经历的创伤类型数量越多，长大后的这个 CFS 症状就越严重。
1: 哦，
0: 啊，大家可以对照入座，对
1: 对,
0: 对
1: 号
0: 入座一下，
1: 对号入座也没错。
0: 哎呀，我感觉我有点
1: CFS 了啊，
0: 低能量了，
1: 慢性疲劳了。
0: 今天的所有能量都在节目开场给耗完了
1: 啊，对，提了神了嘛，对吧？
0: 啊，所以说啊，这个。在2013年的一项系统性综述当中，
1: 哦，
0: 就有研究发现哈，这个童年时期经历过明显压力或者创伤的人呢，成年之后患上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的风险是未经历者的2到3倍。
1: 哎呦，确实是够厉害的。
0: 但是
1: 啊
0: 这个研究呢，它是有局限性的，
1: 对，
0: 它只是选取了几十个人嘛，
1: 哎，
0: 那并不能证明说你的童年就一定受过什么很大的创伤，
1: 没错，
0: 对吧？一定过度紧张，
1: 哎，
0: 然后也不能说明你长大之后就肯定是疲劳体质。
1: 那咱这么一说就不能对号入座。
0: 我觉得各就是你可以，
1: 哎，各例参考，
0: 你可以想一想，
1: 没错。
0: 如果说你童年觉得，哎，爸妈对你的关心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1: 哦，
0: 你长大了之后你就容易疲劳。像我觉得，我觉得我就不是一个易疲劳体质。
1: 是，
0: 嗯，我能从早上5点钟起床，
1: 嗯，
0: 忙一整天到第二天凌晨回家，
1: 哎，
0: 全程高能。
1: 你看看，
0: 对吧？
1: 这领导这会儿下班了，在路上
0: 啊！我刚才啥也没说，我刚才说话了吗？
1: 啊，没有，没有，
0: 没有啊，对不对？
1: 哎哎哎哎，
0: 我是准备给大家放一首歌的，
1: 一首高能量的歌曲
0: 啊。能高不高能我不知道，但是呢，人呢都分两面性，
1: 是吧？
0: 有安静的，有活泼的。
1: 哦，这首歌叫
0: 就像天气也有两面性
1: 啊，
0: 有晴天的，
1: 嗯，
0: 有雨天的。
1: 哦，
0: 这是来自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

0: 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2: 我是王林生。
3: 我是巫一彤。
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2: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哎呦，这就暗下来了。
1: 对，老鼠人们该出动了。
0: 人家这联系的倒挺好啊。
1: 那肯定的呀。
0: 那我觉得我应该出动了。
1: 嗯
0: 啊，但是路上的车为什么这么多呢？
1: 因为他们都出动了。得下班了，得回家了啊、
0: 哎、
1: 此时此刻呢已经是接近6点钟啊，那么外国语学校门口呢、
0: 嗯、
1: 也在放学了，
0: 哎
1: 啊，陆续放学。刚才在5:50的时候就感觉那边的小孩
0: 开始多起来了，
1: 哎，行人特别多，你看这个郑
0: 东
1: 路南门大街路口的这个电瓶车，
0: 对，
1: 也是多得很、嗯、啊。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云台调到孟西路这个地方吧，
0: 看一眼
1: 啊，看一眼，
0: 找一找
1: 家长们还是很多的、
0: 是，
1: 但是车今天不算多啊，
0: 是不是刚才一个灯过去了？
1: 有可能吧、
0: 哎、
1: 啊。然后这个双井路大西路已经黑的看不了了、
0: 啊、这真是看不着了都
1: 一片黑。
0: 嗯
1: 再换一个看得见的路口啊，九华山路、北辅路路口，你看车很多啊、
0: 嗯、是是是，
1: 东往西方向的、哦、不管是左转的还是直行的车都很多，
0: 哎
1: 嗯。然后再看看南徐大道珠峰路润州路路口吧、
0: okay、
1: 珠峰路、
0: 哎、
1: 车也挺多的，
0: 这也挺多
1: 啊，由西往东方向，
0: 这一个灯都没过完，
1: 在等、
0: 嗯、
1: 等的都排到这个马路中间了。
0: 是的啊、
1: 嗯，来看看换一个方向，东西方向。刚才是南北方向，
0: 嘿，
1: 哦，刚才是南北方向，
0: 现
1: 在东西方向
0: 啊，
1: 东西方向，反正车也不少吧，
0: 哎、等灯的车不少，
1: 嗯、4个方向车辆都挺多的。
0: 对，
1: 嗯，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是真真正正的进入了一个
0: 晚高峰
1: 晚高峰的通行时间段了。
0: 对，
1: 大家一定。

0: 经卑劣。第三点啊，就是这个下丘脑到垂体到肾上腺轴，也就是这个 HPA 轴啊，他们失调了。这是一个相关联的三个点，他们失调了啊。这个 HPA 轴啊，是连接压力、免疫和能量调配的核心神经内分泌系统。在长期或者反复的压力暴露下，这 HPA 轴的反应模式可能发生改变。部分人群呢，会出现这个压力激素节律紊乱，甚至相对低皮质醇状态。那你看这个一发生，这压力激素皮质醇同时呢也是重要的抗炎因子，能够抑制过度的炎症反应。那么这个轴啊，它这个
1: 轴 啊
0: 它一失调 这个导致的皮质醇分泌降低，就会让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的状态啊。
1: 那为什么说在童年阶段啊，受到了一些压力创伤或者高度紧张的状态的话，成年后比较容易形成持续性的疲劳呢？就是因为啊，你在小的时候，你的大脑啊啊，你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啊，你的免疫系统啊，它是在发育的状态的，
0: 对
1: 啊，在校准的这个状态的，
0: 哎，这个过程。
1: 那如果你长期的这个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呢，你身体总是去应对压力而调动激素、免疫和代谢系统，会透支你的调节能力。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就会让你的这个 HPA 轴失调啊，皮质醇分泌降低啊，皮质醇对炎症反应的抑制作用变弱呀。
0: 哦，这相关联的
1: 啊，那炎症信号就更容易被激活，
0: 有
1: 啊，更难关闭。
0: 呵，你看，
1: 然后你的这个身体呢，会处于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就是俗称亚健康
0: 哦
1: 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对疲劳高度敏感，完了呢又不容易恢复的这么一个身体状态，
0: 这是个连锁反应。
1: 所以呢，我们已经来不及了，
0: 那我们来不及了，
1: 对吧？我们都长到这把岁数了
0: 啊，
1: 哎，我们就这个从现在开始尽量调节自己。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各位如果正在养育一个孩子，千万不要给他们带来太大的压力。
0: 嗯，这话说的是，
1: 他们以后也会变成一个老鼠人
0: 啊，
1: 变成一个低能量的人，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是来自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0: 哦，确实是。
1: 但是
0: 我
1: 作为一个能量人，偶尔老鼠人的人，我还是很能懂夜的黑的。
0: 哦，是吧？

0: 火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哎呀，那你们也得说说怎么拯救一疲劳人群呢？
1: 怎么拯救？
0: 你光分析没用啊。
1: 哦，
0: 啊，我昨天疲劳到去亲戚家吃饭都不想去，
1: 嗯，
0: 只想躺着，不想见人。
1: 你就你这都不用，我们就是分析完这个就行了。
0: 你这个不叫一疲劳人群
1: 啊，
0: 你这叫懒。
1: 就这个，我一个点我就能怎么救你们，我就能说清楚，不用人家科普了，
0: 嗯，啊，是吗？
1: 微你五十。
0: 因为他五十，他就躺在床上点外卖呀。
1: 对呀，那不就拯救他了吗？嗯，他就不用出去了。
0: 那他不需要这五十，他自己也有。
1: 还看不上还？
0: 莫负朝夕，
1: 啊，
0: 说的就是我呀，
1: 是吧？
0: 从小紧张，没有安全感。
1: 哦，
0: 年轻的时候还有焦虑症。
1: 你看看，
0: 现在人到中年、
1: 嗯嗯，
0: 就是一个低能量人。
1: 多听我们节目，我们给您提神。对不对，范老师？
0: 我得尽量吧。
1: 啊，
0: 婷婷说了，我干起活来可以一天不吃不睡。
1: 哎呦呵，
0: 一旦没事儿了，我可以睡一天不起。
1: 啊，您这也太极端了吧？这样
0: 睡一天不起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1: 哦，
0: 但是让我躺一天不起，我经常干这事儿。
1: 没有难度啊，嗯！现在你就别扯了，好不好？嗯，
0: 现在每天早上7点多被迫起床。
1: 现在还不起，
0: 真的
1: 不可能。
0: 以前的快乐时光啊，
1: 嗯，
0: 可能要等退休才能享受
1: 啊。对，他一去啊就不复返了。
0: 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嗯，也没有要大家一直做一个能量人
1: 啊。对，
0: 那也是挺累的。
1: 咱们适当的该放松放松，对吧？该紧绷
0: 就是像我们这样工作的时候呢是个能量人，
1: 嗯，对，
0: 回家之后呢就当个老鼠人。
1: 哎，不错，
0: 也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毕竟自己就是自己的锅。

0: 个点儿就差不多，老鼠就老鼠吧。
1: 对对对，
0: 都回家了是吧？一天工作都忙完了，
1: 是
0: 那不得美美的洗个澡
1: 啊，美美的看个短剧
0: 啊，啊美美的吃个宵夜
1: 啊，
0: 完了重做一个梦。
1: 哎，那也可以了。
0: 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啊，
1: 哎，
0: 今天是周四，明天周五，
1: 是
0: 后天周六，
1: 但是还得上班，
0: 别忘了都得工作啊。
1: 哎，
0: 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见了，
1: 拜拜。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下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我们迎来寒露，寒露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也是意味着冷空气的入侵频率和强度都会加大。老话讲，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秋寒自此慢慢加重。那么近期呢，我市早晨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最低气温在13度左右徘徊，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提醒大家啊，洋葱式穿衣法可以用起来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十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记

在七八十年代，叶嘉修就像是一位田园的诗人，他用吉他弹出了最动人的乡村的画卷。这首歌没有任何复杂的修饰，却有着直击人心的画面感。他唱的是归家的惬意，是放下疲惫后的轻松。从乡间小路，我们要走进一座宁静的小城，这是邓丽君的另一首不可复制的经典，叫《小城故事》。1979年电影《小城故事》上映，这首主题曲也随之风靡。不同于《甜蜜蜜》的甜美，也不同于《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深情，《小城故事》里的邓丽君更像一位温柔的说书人，她用舒缓的语调唱着《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这首歌妙就妙在它没有一种特指的是哪一座城啊，却让每个人都觉得唱的好像就是自己的故乡。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首歌歌颂的是一种慢节奏的充满人情味的生活。如果说邓丽君的声音是月光，那么蔡琴的这一首《你的眼神》就是午后透过树叶的斑驳的阳光，温暖又带着一丝琢磨不透的朦胧。这是蔡琴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发行于1981年，叫做《你的眼神》。

张明敏的演唱干净真挚，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儒雅和对故乡的眷恋。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丰收的喜悦，也能听到岁月的静好。这是一首写给土地的赞歌，也是一首写给劳动者的诗篇。提到80年代的内地乐坛，有一个名字绝对是无法绕开的，他叫费翔。1987年的春晚啊，他载歌载舞的形象惊艳了无数的中国人。我们来听这首《读你》。

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歌，更是一首全新的情感的表达方式的启蒙。好，接下来让我们把时光稍微的倒流一下，去听一听属于旧上海的风情。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旋律一响，眼前仿佛就出现了百乐门的霓虹灯，出现了穿着旗袍的女子，出现了那个繁华又迷离的年代。这首歌是徐小凤对老上海的致敬，也是八十年代的听众对那个传奇时代的集体的想象。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很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沪江通道中的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路网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吉尔青浦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沪通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有着少量的缓行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6: 我是王云生。
7: 我是吴一彤。
5: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6: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

0: 坐着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3: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3: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我们迎来寒露，寒露是24节气当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也是意味着冷空气的入侵频率和强度都会加大。老话讲，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秋寒自此慢慢加重。那么近期呢，我市早晨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最低气温在13度左右徘徊，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提醒大家啊，洋葱式穿衣法可以用起来了。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十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6: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7: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欢迎来到广寒宫。
2: 乐为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3: 这里是 FM88.8 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4: 我是普京瑞。
5: 我是朱一诺。
6: 我是焕然。
3: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5: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3: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6: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8: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放学啦，
12: 渴望飞翔，
13: 追逐梦想，
14: 下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15: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2: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6: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7: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欢迎来到趣味自然小栏目。

0: 为什么会有粉末呢？其实呀，鳞粉是蝴蝶翅膀上长出来的细小鳞片，就像鱼儿身上的鱼鳞一样，一片一片整齐排列在翅膀表面。这些五颜六色的鳞片最大的作用呀，就是给蝴蝶穿上漂亮的花衣裳。不同颜色的鳞片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五彩斑斓的花纹。有的花纹可以用来伪装，躲过大鸟等天敌的眼睛，有的鲜艳图案是用来警示敌人，告诉对方自己并不好惹。鳞片还能帮助蝴蝶调节体温，因为蝴蝶是变温的小动物，身体没有办法自己发热，阳光照在鳞片上可以吸收热量，让身体暖和起来，这样蝴蝶才有足够力气飞舞。大家一碰蝴蝶翅膀，粉末就掉下来，这是鳞片脱落了。如果鳞片一旦掉了，就不能再重新长出来。如果鳞片大量脱落，那么蝴蝶翅膀就会受损，蝴蝶既不好伪装，也很难调节温度，就会影响它们的飞行和生存。所以呀，如果我们以后在户外看见美丽的蝴蝶，远远观赏就好了，尽量不要用手去抓去摸。小小的鳞片守护着蝴蝶的飞翔，大自然每一个小细节都藏着巧妙的智慧。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说到春天，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百花盛开、姹紫嫣红的热闹景象，但真正的春意不一定都在繁花盛放的时候。有些春天的信号来得很早，嫩叶出发，柳丝泛黄，悄悄藏在万物都还没有完全苏醒的时候。唐代诗人杨巨源就捕捉到了这份与众不同的早春景致。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这首古诗《城东早春》，诗人漫步城东郊外，发现了早于百花到来的春日气息。没有盛大的花海，却满是清新细腻的生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小诗，去寻找早春独有的美。
1: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六年级二班的张景逸，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城东早春》，唐·杨巨源。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以前我总以为花开得密密麻麻才最好看，读了这首诗才发现，刚刚冒头的嫩芽，淡淡的新绿，也是很美的风景。很多人都喜欢热热闹闹的盛景，却容易忽略最早到来的春天。不需要等到百花盛开，早早留心，就能发现藏在角落里的美好。生活里也是这样，要学会细心观察，才能看到别人注意不到的小美好。
0: 好的，感谢张景逸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城东早春是唐代诗人杨巨源的一首写景绝句。古代的城东是长安城外的郊野，春天来临的时候，不少人会到这里踏青游玩。诗人在早春时节出门散步，敏锐捕捉到刚刚苏醒的春天，写下了这首短小精悍的诗作。整首诗分为前后两层，前两句写早春独有的风景，后两句抒发自己的想法。诗家清景在新春，诗家指写诗的人，在诗人眼中最清新动

0: 人的风景，恰恰是刚刚到来的新春。这时候还没有满眼绚烂的花朵，却有着一份干净恬淡的美。清景这两个字点出了早春的特点，不是喧闹繁华，而是清新淡雅。第二句，绿柳才黄半未匀，是全诗最经典的画面。早春的柳树还没有长出浓密翠绿的叶子，枝条刚刚冒出嫩黄的柳芽，颜色一半泛黄一半泛绿，还没有完全均匀。一个才字写出了时节尚早，嫩芽才刚刚探头，没有杨柳依依的繁茂，星星点点嫩黄悄悄宣告春天已经到来。很多人会忽略这样微弱的变化，只有细心观察的人才可以看到这份美好。后两句笔锋一转，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上林是指皇家园林，在这里呢代指京城的园林。如果说要等到园林里繁花似锦，百花全部盛开的时候再出门，那大街上到处都是出门赏花的人。花开的固然好看，
1: 春季世纪，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
0: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坚守气节，忠贞不屈，无论遭遇多少磨难，始终心怀家国，初心不改。苏武就是西汉最令人敬佩的爱国志士。在遥远的异域他乡，他熬过漫长岁月，经历万般苦难，宁受苦寒折磨，绝不背叛祖国，用一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民族气节，家国大义。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牧羊十九年，忠贞守初心的苏武。西汉时期，汉朝和匈奴时而交战，时而议和。为了缓和两国关系，年轻的苏武奉命作为使者，带着使团出使匈奴。他本以为完成任务就可以顺利归国，没有想到一场突发的内乱使整个使团陷入危机，苏武也被匈奴扣押。匈奴单于十分欣赏苏武的胆识和气节，想要逼迫他投降，为匈奴效力。单于许诺他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苏武背叛汉朝，就可以享受无尽的权势与财富。面对诱人的诱惑，苏武目光坚定，断然拒绝，宁死也不愿意背弃自己的国家。见利诱无用，匈奴便开始用苦难折磨他。他们将苏武关进阴冷潮湿的地牢，不给粮食，不给饮水，企图让他屈服。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地牢里寒风刺骨，又冷又饿的苏武没有丝毫的退缩，饿了就嚼雪充饥，渴了就吞咽冰霜，靠着顽强的意志硬生生地撑了下去。匈奴见酷刑无法动摇苏武的初心，便把他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牧羊，还定下了苛刻的条件，只有等到公羊生出小羊才放他回归汉朝。所有人都知道公羊永远不可能产崽，这也意味着苏武要永远地被困在苦寒荒原。北海荒无人烟，寸草不生，常年狂风呼啸，大雪纷飞。十九年的漫长岁月里，苏武孤身一人，与羊群为伴，与风雪为伴。没有粮食，他就挖掘草根，捡拾野果充饥；没有房屋，他就蜷缩在山洞来抵御严寒。无论烈日暴晒还是风雪交加，他始终紧紧握

代表汉朝使臣身份的金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金戒上的绒毛全部脱落，杖身早已斑驳破旧，但苏武从未有一刻放下。19年苦难岁月，青丝熬成白发，他受尽磨难，饱经沧桑，却始终坚守本心，宁死不降。19年后，时局变化，白发苍苍的苏武终于重回故土。他经历千难万险，用一生坚守，守住了气节，守住了忠诚，成为千古传颂的爱国楷模。同学们，19年风雪坚守，一生忠贞不改初心。苏武用苦难诠释忠诚，用气节书写爱国。我们也要学习他坚守初心、永不言弃的品质，热爱祖国、坚守本心。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逆战》，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几条过江通道，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天色已暗，视线较弱，夜间行车，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3: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么说起这个孕前检查、孕期检查啊，相信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都能说上好几个项目啊，比如说像这个唐氏的筛查啊、无创 DNA 啊、B 超啊、四维彩超等等。有不少这个准爸爸、准妈妈觉得啊，哎，我该做的检查都做了，那么宝宝的健康应该就是万无一失的了哈。其实啊，在医学上呢，有一种风险藏得还是挺深的，它不会让你头疼，不会。

0: 行科学的解释和风险评估，必要时可以进阳关问题。所以啊，大家呢不要把携带者阳性简单的理解成完了不能生孩子了，
1: 嗯嗯嗯，
0: 这完全啊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现代医学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发现风险以后帮助大家科学的面对风险。
1: 是的，那同样如果说筛查出来啊显示是阴性啊，就是没有携带，那是不是就可以100%的放心了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啊，主治医师。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中心的陈倩主治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叫做脊髓性肌萎缩症。那么这个疾病呢，是由这个脊髓和脑干当中的运动神经元进行退化而丧失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肌肉运动控制的一个遗传病。简单来说就是会导致肌肉无力还有萎缩。那么它的这个简称叫做 SMA 啊，这个疾病呢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是为6000分之1到10000分之1，那么携带的这个基因的携带率呢是为40分之1到60分之1也是第二常见的致死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那么呢两岁是位居2岁以下儿童致死性遗传病的首位。根据估算我国新生儿 SMA 患者每年是新增1200人，存量患者大约是30000人。随着病情的不断进展，肌无力可能会进一步的导致骨骼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异常。其中呢呼吸衰竭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了。预后也是非常的不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非常重要的一个孕前遗传的筛查。刚刚讲到了你要把它当作是这个生育健康的风险体检有这方面顾虑的或者说已知可能家里有这个有发病的这么一群人群的话，最好是可以在怀孕之前就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检测如果说检测发现你是这个携带阳性不是意味着就不能生孩子了可以进一步的接受这个专业遗传的咨询医生会来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个产前诊断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筛检出来之后发现是阴

0: 信啊，不是携带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100%的放心了呢？陈医生。
1: 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啊，我们一般不会使用100%没有风险这样的绝对表述。
0: 嗯，
1: 因为任何的筛查项目啊，都需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检测的局限性，不同的检测方法覆盖的范围也不同，这个遗传疾病本身啊，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呢，筛查结果阴性，通常呢意味着相关的风险是降低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遗传风险绝对为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啊，这个筛查的结果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的解读，不要自己上网去搜索几个关键词，就立马给自己确诊或者排除了所有问题。它背后涉及的检测方法、遗传机制、残余风险等专业问题。所以呢，专业的遗传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0: 嗯。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一些人更加值得去关注这一项检查呢？
1: 实际上啊，对于准备怀孕或者已经怀孕的家庭，如果希望了解自身的 SMA 遗传携带风险，都可以向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咨询。尤其是以下几类人群，我们呀建议他需要去主动的关注一下。第一呢，是正在备孕的夫妻。怀孕前呢，是进行遗传风险评估的理想阶段之一。第二呢，是已经怀孕，但是此前呢，并没有进行相关筛查的人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孕周和具体的情况，咨询专业的医生。第三呢，有相关家族史的人群。如果家族中呢，就存在 SMA 患者，或者是明确的相关的遗传的疾病史，就更应该进行专业遗传咨询了。第四呢，是有些希望进行更全面的生育健康风险评估的人群。随着我们医学技术的发展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关注，我们不仅要怀得上，更希望呢孕得更安心。而科学的遗传筛查就是现代优生优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嗯，我们也是了解到，镇江市

研究人员纳入英国生物银行中近500名平均年龄为56.4岁的参与者。生物衰老情况主要是通过3种指标量化：白细胞端粒长度，若长度缩短，那么衰老加速；还有生物年龄加速，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测量的表型年龄加速度。分析结果显示，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一致。饮用手冲咖啡则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显著降低有关，且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减缓。研究未观察到其他类型咖啡与衰老速度的明显关系。亚组分析还发现啊，在每天饮用超过3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当中，男性年龄超过60岁，吸烟会显著加快衰老的速度。研究人员分析，速溶咖啡可能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进程。手冲咖啡呢，则是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可以增强细胞活性与代谢，可以增强细胞活性与能量代谢，延缓衰老进程。不同咖啡营养大比拼，意式、美式、拿铁、摩卡，咖啡种类多样。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详细介绍了不同咖啡的区别以及对于健康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意式浓缩咖啡。传统的意式浓缩咖啡是以极热但未沸腾的热水借由高压冲泡研磨成很细的咖啡粉末萃取制成，标准的意大利浓缩咖啡体积是为30毫升左右，制作时间是25到30秒，味苦而浓香。第二是美式咖啡，由意式浓缩咖啡加入水制作而成，加水比例通常是1:4或者是1:5。冷萃咖啡通常是以低于5度的冷水萃取制成，酸度和苦味较低，口感更加的顺滑。意式、美式和冷萃这几种咖啡不添加其他成分，味道较纯正，适合大多数人饮用。我们再来看拿铁。拿铁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制成的一种经典咖啡，意式拿铁是为纯牛奶加咖啡，美式拿铁则将部分牛奶替换成奶泡。 Cappuccino 是由浓缩咖啡加牛奶和奶沫制成的，传统 Cappuccino 当中咖啡、牛奶和奶沫的比例是为1:1:1，比较健康。拿铁和 Cappuccino 通常是由咖啡与牛奶交融制成，由于加了牛奶，营养价值和口感是提升了不少，适合绝大部分人，但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最好避免。再来看摩卡。咖啡店里最常见的摩卡是由浓缩咖啡、热牛奶、巧克力酱和稀奶油混合而成，醇香浓郁，滑腻适口，苦甜交融，受到不少人的欢迎。焦糖玛奇朵，该饮品呢是在热牛奶当中加入浓缩咖啡，再淋上焦糖酱制成的，香甜的奶泡能缓冲咖啡的苦涩，不过咖啡糖的含量比较高。还有白咖啡，白咖啡是以特等咖啡豆以及特级脱脂奶精为原料，经加工之后得到的咖啡并不是指颜色白，它甘醇芳香，比普通的咖啡更加的清淡柔和。冰饮花式咖啡，市场上还有很多冰咖啡，一般是用普通咖啡与牛奶混合，加入糖浆，搅打均匀之后放入冰块。摩卡、焦糖玛奇朵、白咖啡和冰饮花式这几种咖啡通常都是加了巧克力、奶油或是糖，能量高出不少，从健康角度来看还是应当尽量少喝。那怎么喝咖啡更加健康呢？除了选对咖啡的种类、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都是有讲究的。首先我们要合理搭配。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医师石海丹介绍，除了牛奶，咖啡和以下伴侣也很搭，加椰子水之后口感会更加柔和，还有助于补充电解质。可可粉增加巧克力香气的同时，还有助于抵抗自由基。肉桂粉，肉桂粉辛香甘甜，不仅能够提升香气，还能抗氧化抗炎。早上喝更好，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建议，一般来说早上10点左右来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呢需要8小时左右才能代谢出去，因此别喝太晚，以免晚上失眠。不要空腹喝，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不建议空腹喝咖啡，最好是吃完早饭之后再喝。最后就是提醒大家，每天别喝太多。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等机构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别超过210到400毫克咖啡因，相当于3到5杯咖啡。孕期、哺乳期女性要少喝或是不喝。12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得超过100毫克，大约是1杯咖啡。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酸反流、腹泻、肠易激、睡眠质量差、骨质疏松等人群不建议喝咖啡。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你是我心底的烙印。钟镇涛和张荣舫当年的一对甜蜜的小夫妻，一句一句地唱着简简单单的两段歌词。张荣舫呢，并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在整首歌当中啊，他和爱人钟镇涛两个人在歌里面吐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含情脉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也许是为了歌里那一份一生一世的守望相爱，也为了他们在现实当中所期待的那份相知相守吧。果然，再多的技巧都是比不过真情流露的。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那些让人动心的情歌对唱，这些优美的对唱情歌所流露出来的情绪呢，我觉得会有一种很精致的美感。两个人的对白似乎比一个人的倾诉更加的动人。在情歌当中，无论是情伤的痛还是思念的忧，都会被华丽的音符刻画得非常的美。哪怕是那种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感情，在歌声的渲染当中，情绪也会随之而动，让我们时而欢笑，时而忧伤。就算是在一个人的寂寞当中，一首男女对唱情歌的时出现，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温暖和慰藉。

0: 刹那的光辉却是永恒，这是张国荣和辛晓琪合作演绎的《深情相拥》。1995年，张国荣出演了电影《夜半歌声》，并且为电影创作了插曲《深情相拥》。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还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特别邀请了当时滚石唱片的当家花旦辛晓琪来和他共同演绎这首歌。两个人的歌声，一个明亮，一个醇厚，就这样交织缠绕在一起，让我们听到了那种无限的深情。两年之后的1997年，张国荣的跨越97演唱会，辛晓琪作为助阵嘉宾，和他在现场共同唱了这首歌。哥哥也在现场说，以后辛晓琪开演唱会，他有机会也要去助阵。然而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同台合作这首歌曲。
1: 岁月流声，老歌

0: 我不该看你的眼神，演唱者苏芮、钟镇涛，两位殿堂级的老歌手，一字一句地唱着感情当中的山盟海誓，此生无悔。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当中的苏芮的演绎风格。一直以来啊，苏芮的歌声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那种火热的，爆发力非常的足。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啊，他其实也是可以含情脉脉，也是可以情深款款的。那种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深情，让人听起来感觉特别的惊讶，当然也很享受。
1: 容易为情伤心，为爱所困。
0: 两个人演绎的故事无穷无尽，可以是一天两天，可以是十天半个月，可以是五年十年，当然也可以是一辈子。但总结起来，也许只是一句话或是一首歌。而在对唱情歌当中啊，每一种流露的情绪都是一种情感的宣泄，都是在情到深处时无言的呐喊。和心爱的人对唱，不光是要相互配合，举止优雅的唱歌，更要优美的把它唱完。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动人的对唱情歌，也在我们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希望今天的甜蜜情歌你会喜欢，感谢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讲述了由工厂拆迁企业经济纠纷而暴露的一桩大贪污腐败案件，以检察官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主线，以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和贯穿始终的116事件为辅线，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终一网打尽一连串的利益集团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1集。

0: 啊，我再跟你说说陆一可他们。他们和陈海呀，工作了很长时间，上下级呀，配合得非常好，也很默契。他们一直盼着陈海能早日苏醒回来工作。这时候，你空降下来了，他们在情感上有些难以接受，这也很正常，你要多些理解啊。
1: 理解理解，我这一不小心啊，就犯了众怒了。
0: 什么众怒啊？小题大做。不就是一些情绪上的事情吗？情绪就要慢慢的消化，但不能影响工作呀。
1: 哎，季警察长，
0: 嗯，
1: 那这工作得您去做了。
0: 好，我做。哎，你抽空啊，到医院去看一下吕梁同志，一个班子，一定要搞好团结。
1: 好，可就怕人家不愿意跟我一个班子工作呢。
0: 怎么呢？
1: 你看他今天那样，是好好跟我团结吗？一撂脸甩手走人，一点都不顾及影响。
0: 这个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可以跟你交个底，如果吕梁不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准备把他调到别的部门。不管怎么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绝不能影响反贪局的工作。
1: 好，那样最好。
2: 沙瑞金一脸严肃。
3: 吕梁同志和大家刚才的讲话，使我了解了不少新情况，也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那就是汉东干部队伍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怎么解决呢？其实很简单，按党纪国法办。
4: 这些话呀，我当纪委书记说了不止一次了，但是就是办不到。
3: 怎么办不了啊？其实就是一个想不想办、敢不敢办、有没有责任心的问题。比如咱们刚才谈到的那些女干部啊，跟组织部长上个床就从科长提处长了。我想问一句，那这对于那些兢兢业业干出许多成绩却十年二十年原地不动的干部公平吗？不公平啊。这要不处理，大家跟着学样，那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不就全败坏掉了吗？
2: 陆亦可和赵东来一直僵持着，赵东来无奈走到了车旁交代，陆亦可也电话汇报着。
5: 田队，
6: 局长，
5: 你们给我盯住他啊。
7: 我是陆亦可，市局的人不放蔡成功，要不然你跟他们的厅长祁同伟说一下。
1: 好，我马上找。
2: 临走前，赵东来看了看陆亦可。
5: 这个女处长态度很强硬，我得跟他们纪检察长协商。记住，别冲动，表现出咱们的风度。这主够厉害呀，小辣椒啊。陈海这是想辣死我呀。
2: 侯亮平打起了电话。
1: 师兄，我侯亮平啊。我说你们是不是坑人啊？我们的人去招待所提人，被市局的同志堵了，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走后门啊？
8: 亮平，这件事情比较复杂，你听我慢慢说。
1: 哎，别跟我说这些，你是公安厅长，你解决，我们就要24小时。
9: 亮平啊，这个事儿
8: 我还真帮不了你，你得找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蔡成功呢，是达康书记下了死命令要的人，我真的挡不住。
9: 我是兄弟，我跟你实话实说，
8: 现在省委正在召开常委会研究干部的人事问题，我能不能够上副省，能不能够任主管政法的副省长，全部都在今天的研究之中。你知道吗，邻省的公安厅厅长可大部分都上了副省了，达康书记是省委常委，你说我敢得罪他吗？嗯，好，我就算为了兄弟你我得罪他，那也不应该是在今天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3: 看来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啊，没有太大的分歧。那么我提议，对这125名干部的任用先冻结。 不管是我们你向中央推荐的副部级，还是你提拔使用的厅局级，一律按照干部的任用程序重新深入考察，在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之后再做决定。今天我们只表决一位同志的任用，这位同志叫侯亮平，拟任我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反贪局局长。会前我已经和主管政法的高月良书记通过气了。吴部长，你把侯亮平的情况介绍一下。
6: 好的，刘静书记。
10: 侯亮平，男，汉族，42岁，北京市人，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
11: 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
2: 这时一辆警车开进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里，季昌明笑着站了起来。
0: 亮平，看来你这位师兄不给你面子呀，你准备怎么办呢？真的和市公安局发生直接冲突啊？啊，
1: 兄弟单位怎么能直接冲突呢？我在想这事儿啊挺有意思的，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为什么对蔡成功这么关心，连24小时都不给他们，会不会和蔡成功举报的内容有关系啊？
0: 蔡成功电话里怎么说的？直接点到了李达康老婆欧阳菁吗？
1: 提到了，我有电话录音，当时总局秦局长也在。
0: 你把这电话让我听听。
1: 我在北京录的，这儿怎么听啊？
0: 哎，咱们那些设备。等会儿。喂，是我啊？市公安局长赵东来要见我啊？好，你让他等一会儿，我马上过去。人家亲自登门拜访了，
1: 真是步步紧逼啊。
0: 亮平，我们换个思路想一下，如果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真有严重问题，现在李达康扣住蔡成功不放，他想干什么？堵住蔡成功的嘴啊。如果要真是这样，这就给我们下一步侦查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1: 季检察长，
0: 嗯，
1: 这问题我早就想过了，风险太大了，这万一蔡成功死了呢？再说了，蔡成功是我发小，116事件之前特地跑来北京找我帮忙，我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
0: 你等一会儿，你刚才说什么？蔡成功是你什么发小，还找你帮过忙？
1: 对啊。那我知道我要回避，我准备让一处的陆一可把这个案子查到底，你有意见吗？
0: 我没意见，你真是孙猴子。
2: 赵东来在大厅里着急的来回踱步，电话响了。
12: 喂，我怎么跟你说的？给我压住了啊！我已经到了省检察院了，不许胡来。好。
2: 车上的蔡成功紧张起来。
13: 陆处长，我再给侯亮平打个电话。
7: 没用，不用打了。
13: 有用，我们发小好朋友，他绝对不会见死不救的，你知道。
2: 沙瑞金接着宣布：“
3: 我这里做一个说明啊，侯亮平同志调汉东。”

0: 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是最高检的领导跟我商量之后共同决定的。他是带着重大的案件线索过来的，因为情况特殊又比较紧急，所以我跟他谈过话之后，就先让他到岗工作了。如果有哪位同志认为我违反了议事原则，不通过对他的任命，那也没关系，我们下次常委会。 再继续讨论该同志的任职。好，同志们，赞成对侯亮平任命的，请举手。
1: 常委们几乎都举起了手。李达康犹豫着被沙瑞金看见。
0: 达康同志，你有话说？
2: 没有，我不说了。
0: 哎，说嘛，咱们的原则不是？
2: 会上尽管说，会后不议论嘛。大刚书记，你是不是觉得侯亮平是我的学生，所以你就？玉良书记，这位从北京来的侯亮平同志真是您的学生？
3: 没错，
2: 是我的学生，但不是我把他调来的，这点沙书记清楚。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4: 侯亮平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是最高检的领导跟我商量之后共同决定的。我没有问题，我同意对侯亮平同志的任命。说来说去，4500万，蔡成功破产了，还不上，山水集团不富。 怎么办？解决不了了吗？大风厂不拆迁了吗？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是不是想解决？解决不了吗？好，今天我来解决。这笔钱政府出，大家认为？
5: 蔡成功正式开始讲述经过。就这事一开始吧，从荆州城市银行到这个山水集团，这他们就是勾结在一起，合伙整垮了我们大丰富士集团。
6: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有什么动机？怎么就把你们给搞垮了？具体说说。
5: 而且见侯亮平，我这话只能跟他说。
6: 蔡成功，有什么话呀？你跟我们说是一样的，你所说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转达给侯亮平局长。
5: 喝口水，
6: 你再想想。
5: 别动，放下。

0: 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21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转身回头。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讲述了由工厂拆迁企业经济纠纷而暴露的一桩大贪污腐败案件，以检察官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主线，以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和贯穿始终的116事件为辅。

0: 埋怨，
1: 谁埋怨你都不能埋怨。这笔钱给大家一个星期的期限，钱不到位主动辞职。
2: 一直焦虑的蔡成功见不到侯亮平又变卦了。
3: 我不想举报了。我不举报行了。
4: 蔡成功，你拿我们开玩笑呢？
3: 什么叫拿你们开玩笑啊？我不想举报了。我电话里跟侯亮平都说了，你们要想知道你们问他，行不行？我就是不想举报了。
4: 你先坐下，有话咱们好好聊，慢慢聊，好吧？先坐下。
5: 我老实跟你说吧，因为你跟侯亮平的关系，他必须避嫌，不能参与本案。
3: 那我能睡觉吧？我这几天跟市局的人打游击战，东躲西藏的，我就没睡好觉，我困了，我睡觉的权利总有吧。
5: 好，周正，找一个地方让蔡老板休息一下。
3: 谢啊。
2: 侯亮平在家里做好了饭菜，林华华不客气地坐下来就吃。
6: 不错啊，侯局长。
7: 好吃吧？
6: 嗯。
7: 我拿手菜还没做呢。
6: 啊？
7: 我的饭呢？嗯，
6: 我给忘了。
7: 像你这样的，还能受你们陆处长压迫？我看你简直就是目无领导啊！
6: 那不是因为你平易近人吗？
7: 说我像厨子呗。
6: 我可
7: 没事儿。北京我们处那些小的都这么说。
6: 这也就是你，要换了我们吕副局长啊，我早就闭嘴了。
7: 我那么平易近人？
6: 不是你平不平易近人的问题，是你不变态呀。我们吕副局长变态。
7: 胡说八道什么呢？说说，吕副局长怎么变态了？
6: 我还是别说了。
7: 说啊，我正好了解一下情况嘛。
6: 那我真说了啊。
7: 嗯。
6: 他那是真变态呀、啊！我们陆处长让我们加班吧，那是没办法。他不一样啊，明明可以工作8小时就能完成的活，他非得拖成12个小时。
8: 就是为了给老纪和老林那帮领导看见我们反贪局天天加班。
9: 这检察院大楼的灯全都灭了，
6: 只有我们反贪局的灯还亮着。我们就在那儿感叹啊，吕副局长，吕副局长，你真是黑暗中的指路明灯啊。
7: 你就夸张吧，学中文的吧？
6: 你怎么知道？汉东大学中文系。
7: 咱俩校友啊。
6: 真的？那你得多关照我。
7: 嗯。
2: 在荆州市委会议室里，李达康主持的116事件善后工作会议还在进行着。
10: 安置工作完成之后，下午大风厂1300名职工，
11: 起码有800名职工问题得到解决了吧？
12: 是的，李书记，这个真正持有股份的员工呢，不到500人。
11: 500个人好办。
10: 股权问题走司法程序，该起诉蔡成功的起诉蔡成功，该起诉山水集团的起诉山水集团，法院特案特办，
11: 尽快立案，尽快审理，尽快结案。王院长，这可是你的事儿。
13: 好的，李书记，我们一定依法办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快审理，从快判决。
11: 我们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呐，在省委常委会上，沙汝金书记又一次提到了大风厂跟116事件，
10: 明确指出这是一起腐败引起的恶性案件。
11: 我们这里有没有腐败？有没有？有没有？
10: 肯定有，没有才怪呢。

0: 丁义珍跑了。
1: 丁义珍跑了这件事啊，在大风厂工人群众当中影响挺大。
2: 据维稳办的同志说啊，他们有可能要走出厂区，到省委、省政府上访。
3: 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紧迫，各工作组马上进入厂，千万不能让工人走出去。记住了吗？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各路资金必须一个星期到位。
4: 是啊，闹出这么大动静，有啥办法？花钱消灾吧。
5: 只怕花钱也难买平安啊。这个大风厂除了那面国旗，现在又打出一个新的旗号，那字啊比厂房都大，严惩贪官，还我公道。
6: 蔡成功躺在床上无法入眠，周震在一旁陪着，陆亦可在门外电话汇报着：“
7: 金团长，出了点状况。蔡成功不知道被什么吓着，非要见到侯亮平，要不然他不愿意说。咱们怎么办？是不是让侯亮平出来啊？”“
8: 不行，亦可，你听我跟你说，侯亮平必须要回避。”现在省里市里都盯着呢，你不让他回避，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克服困难，继续攻下去，我相信你啊。
7: 明白。
6: 侯亮平在家一边吃饭一边向林华华了解情况。
9: 哎呀，今天你们陆处长带头给我来了个下马威，说他平时什么样。
10: 别说了吧，我今天说的已经够多了。
9: 你连你们吕副局长都敢说，陆处长就不敢了。说。
10: 那我说了啊。
9: 嗯。
10: 她就是一刻薄又刻板的老修女。
9: 我发现你评价领导挺毒舌的。
10: 我这实话实说呀。不过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老陆啊，在工作上绝对是一把好手。自从我们局长出了事儿，他变得更恐怖了，那真是化悲痛为暴力啊，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牲口使。唉，哎，侯局长，我能问你个隐私的问题吗？你一定得回答我。
9: 问吧。
10: 你到底结没结婚啊？
9: 我孩子都十岁了。
10: 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还想着你把老陆给娶了呢。
9: 哎，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还把老陆介绍给我？
10: 你别多想啊，我不是为了你想，我是为了我们大家想。省得他老拉着我们加班。
9: 哼，我要是为了你们做了这件好人好事，这法院不得找我呀？我说你怎么那么热情呢，跑到这儿给我收拾屋子，原来你有这个打算啊。我问你啊，
10: 嗯，
9: 陆亦可、陈海不是都单着吗？那他们俩就……
10: 我介绍过了，这陈局长不愿意啊，他想着他有一孩子，不能耽误了老陆啊。不过他那孩子也真是够调皮的，外号小皮球。
9: 小皮球我知道，和我孩子侯浩然啊是一对难兄难弟。哎，那陆亦可对陈海就没有点意思？
10: 这个嘛，这个就不好说了，平常吧他们俩更像哥们儿，主要啊是老没有女人味儿。不过自打陈局出了事儿，对老陆打击挺大的，他今天这么对你也是怕你抢了我们局长的位置。
9: 我抢的不是位置，是陈海没有完成的工作。

0: 已经停产的大风厂门口竖着两块牌子，上面写着八个字：严惩贪官，还我公道。两队工人在巡逻着，蔡成功躺在床上背对着陆亦可和周正。
1: 这人呀，心里藏着事儿，怎么可能睡得着觉呢？我劝你还是说出来吧，说出来人就踏实，自然睡得着觉。蔡成功，不管你要举报谁，我们都会替你保密的，请你相信我，相信我们汉东检察院反贪局。
2: 你们反贪局长当然开车撞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们俩通过一个电话，我要向他举报，可惜没能见上面。
1: 是谁告诉你他被人撞了？
2: 欧良平告诉我的。
0: 林华华吃完饭，把剩菜倒入一个盒子里。
3: 以为饭店呢？还打包？
4: 天哪！不是，侯局长，我这不是想给我们家周正带回去尝尝吗？这一天到晚啊，他们净吃盒饭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我们俩对天发过誓的，要有福同享。
3: 你们有福同享了？
4: 嗯。
3: 我晚上吃什么呀？
4: 你这么好的手艺也不能浪费了呀，你再炒俩新的啊。
3: 林华华
4: 啊，
3: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欺负领导的部下。
4: 哎，我这不算欺负领导吧，这应该算是领导慰问一线办案干警了。嗯，
3: 是不是还有陆处长他们
4: 啊？
3: 那这些也不够啊，我再做几个吧。
4: 真的，我们新局长就是暖男一枚，我现在就给周正打电话，让他们晚上别吃盒饭了。
0: 李达康在交代着，
5: 其余的事大家在这里一定给我落实好了。
6: 李书记，我还是想跟您再简单汇报一下。
5: 我还有个会，给你五分钟，
7: 办公室谈啊。
0: 赵东来跟着来到李达康的办公室里。
7: 有什么事儿说。
6: 李书记，刚才会上呢，我提了一嘴，我没好多说啊，我怕影响不好。
7: 说。
6: 那我真说了啊。
7: 说。
6: 山水集团的高小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占了大风厂的风水宝地，他赚了好几500万，反倒从我们维稳经费里出。我怎么跟维稳办的同志说？怎么跟我们公安干警交代？如果非让我拿这1000万，行，李书记，那你给我写个条，要不然我向你跟市委辞职，我没法干了。
5: 东来啊，这1000万维稳费你就不要出了，我来想办法吧。
6: 李书记，财政跟光明区政府这笔钱我建议啊也不要出。
5: 你说的轻巧，不出谁出啊？你跟我说不出谁出？高小琴跟山水集团愿意出吗？如果愿意出的话，还有大风厂事件吗？还能拖到116事件吗？
6: 这个山水集团到底什么背景，咱就不能给压一压？
5: 怎么压呀？东来呀，还是要依法办事吧。我现在给大风厂的员工们请了两个援助律师，让他们在法庭上见，我再让法院
8: 好好查一下大风厂的权益问题，给大风厂持股员工一个好好的交代。
0: 季昌明又接到了电话。
9: 陆玉可，你就真没有办法了，非要让侯亮平出面？我再给你重申一遍，他的正式任命文件还没有下来，从组织原则上讲他要回避。当然了，我们退一步，从人情上讲，昨天晚上侯亮平刚从北京飞过来，怎么着你得让他安顿一下，休息一下吧。
1: 检察长，你说的我都明白，可是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对不对？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了，我们只有24小时，耗不起啊。
9: 好吧，玉科，这事儿你让我再想想，好吧。

0: 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22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泛黄的旧照里藏着整段青春，指尖拂过相纸，便掀起一场无声风暴。那年攥在掌心的明信片油墨早已被时光漂成月色，唯有邮戳的印记仍像枚滚烫的烙印。岁月在树叶间风化成沙，少年心事被装订成褪色的标本，轻轻一抖就散落满地星光。再回首时，恍然如梦的何止往事，还有那个笨拙却发着光的自己。

在城市的洪流中随波逐流，职场里沉浮，人际中辗转。然而这飘荡并非软弱，而是我们抵抗虚无的方式，以流动的姿态对抗着

煎熬终有尽头，当余烬冷却，才明白有些燃烧只为灰烬。放过自己，从爱恨的焦土中站起，那才是真正的解脱。

渺渺星辰飘摇于浩瀚，终将消隐于风。这歌词如月华般清冷，刺破虚空，映照出存在的脆弱与本质的追问。生命原不过是刹那交汇的微光，我们却总在竭力留下不被磨灭的印记。每一次刻骨铭心的书写、歌咏与描摹，皆是以意识之躯时刻永恒。刹那交汇即永恒，存在追因，问而存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3: 流行纪念册。
14: 泛黄的磁带，
15: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各位，此刻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一期让我们一起在歌里感受岁月的温柔流转。首先登场的是华语民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是来自于叶嘉修的《乡间的小路》。

在七八十年代，叶嘉修就像是一位田园的诗人，他用吉他弹出了最动人的乡村的画卷。这首歌没有任何复杂的修饰，却有着直击人心的画面感。他唱的是归家的惬意，是放下疲惫后的轻松。从乡间小路，我们要走进一座宁静的小城，这是邓丽君的另一首不可复制的经典，叫《小城故事》。1979年电影《小城故事》上映，这首主题曲也随之风靡。不同于《甜蜜蜜》的甜美，也不同于《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深情，《小城故事》里的邓丽君更像一位温柔的说书人。她用舒缓的语调唱着：“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这首歌妙就妙在，它没有一种特指的是哪一座城啊，却让每个人都觉得唱的好像就是自己的故乡。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首歌歌颂的是一种慢节奏的充满人情味的生活。如果说邓丽君的声音是月光，那么蔡琴的这一首《你的眼神》就是午后透过树叶的斑驳的阳光，温暖又带着一丝琢磨不透的朦胧。这是蔡琴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发行于1981年，叫做《你的眼神》。

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非常的需要出现，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一首温暖的治愈的歌。它来自于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发行于1979年，由叶嘉修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的京润大道在往戴家门的方向车辆会比较多，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此时的珠芳路南山路口车辆还不是太密集，看到行人三三两两，大家在经过路口小区路段时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黄山新路庄泉路一线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现在的车辆不是太多。再来关注到目前的镇东路南门大街的交叉口车辆在慢慢的增加，特别在路口的电动车辆也会比较多，大家记得谨慎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由于施工占据了第一车道，受此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点再见。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

0: 笑嘻嘻。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那为什么实体按键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成本控制。实体按键需要单独开模、采购、组装，每个按键呢都是成本。一辆车几十个按键，积少成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换成一块大屏，所有功能都能用软件实现，成本更低。第二个原因就是设计趋势，现在都流行极简风，科技感大屏加少按键，看起来更简洁、更高级，符合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想象。第三个原因呢，是功能越来越多，现在车机功能啊太丰富了，导航、娱乐、车辆设置、智能驾驶，这么多功能如果都用实体按键，中控台根本放不下，只能用屏幕菜单来管理。

哪些功能适合触屏，哪些功能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适合触屏的功能，导航设置、娱乐播放、车辆参数设置、氛围灯调节，这些不常用的，开车时不需要频繁操作的功能，放屏幕里面没问题。必须保留实体按键的功能，空调温度调节、风量调节、除雾、音量调节、切割，这些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很多人说语音控制能不能替代实体按键呢？现在的车机语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强大了，说一句话都能开空调调温度，导航放音乐，不用动手，看起来很完美。但是语音控制也有局限，第一，识别率不是100%，有口音，环境噪音大的时候呢，经常识别错，比如说你开空调，它可能给你放首歌。第二呢，就是反应慢，说一句话要等一两秒才反应，不如按键快。第三呢，多人说话的时候容易被干扰，车里面有人聊天，语音控制就不好用了。

说完功能，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企设计理念的变化。以前的车企啊，设计以实用为导向，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按键多。现在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设计以科技感、未来感为导向，怎么炫酷怎么来，大屏无按键极简风，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车很智能、很高级。还有就是受手机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习惯了触屏操作，车企呢就把手机的交互逻辑搬到了车上，觉得这样用户更容易接受。但是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停下来用的，车是

再来说一说消费者的反馈和吐槽。对于实体按键越来越少，消费者的态度呢也是两极分化。年轻人觉得挺好，科技感强，用着习惯，跟玩手机一样。老司机和经常跑长途的人啊，就吐槽的比较多了。第一，不安全，开车的时候调个空调要低头看屏幕，很容易出事故。第二呢，不方便，开车的时候想调个风量要进好几级菜单，等调完都开出几公里了。第三，容易误触，触屏呢没有反馈，经常按错，本来想调温度结果切了歌。第四，卡顿的时候急死人，车机一卡什么都操作不了，连空调都开不了。